0: 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轻音乐是一种大众都非常熟悉的音乐类型，几乎随处可闻，学校、食堂、公园、商场乃至厕所都能听的。说起这些音乐的名字，或许你没有什么记忆，但如果听到这些音乐，你一定会非常熟悉。这些曲子在演奏者一栏无一例外都写了同一个名字，班德瑞。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会很好奇，这个演奏者到底是什么来头？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乐队组合？怎么能创作出这么多耳熟能详的轻音乐？如果拿着这个名字去搜索一下，你就会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或者是乐队。在浏览器搜索班德瑞三个字，可以得到很多推荐的信息，但大多数都还是轻音乐视频或者是音频，真正关于班德瑞本身的信息少之又少。根据一些搜索词条给出的信息可以知道，这三个字背后拥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制作团队，其中包括才华横溢的作曲家、热爱生命的演奏家、掌握高超技术的音源采样工程师等。他们因为共同的爱好集结到一起，各自身怀绝技，为了能够制作出美妙的轻音乐，纷纷大展身手。他们的音乐总监叫做奥利弗·史瓦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人，不但擅长各种乐器的演奏，对先进的录音工作也非常熟悉。那创作出了这么多知名的作品，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人知道班德瑞的真实情况呢？因为他们足够低调。班德瑞是一个音乐项目，他们背后有正经的音乐公司，也有金牌音乐制作团队，但他们的终极目标不是出名，也不是盈利，这只是一群热爱生命、热爱自然的音乐人志同道合的合作而已。他们所做的更多的还是想亲近自然，将自然中最美好的东西通过音乐传递出去。班德瑞从不在媒体前曝光，一旦开始策划新的音乐作品，这群人就会走进阿尔卑斯山的山林当中，全身心地感受自然的美好，用来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班德瑞的轻音乐作品都非常轻柔，各种乐器配

配合演奏出轻缓的旋律，再配合前期收录好的大自然中的声音，总能给人带来一种宁静柔和的感觉，能够安抚情绪，很适合作为冥想音乐。奥利弗·施瓦兹说，我的音乐是兼具视觉、触觉和听觉的，从大自然所得到的创作灵感将一直延续到世界各地听众的心中。它不只是新世纪音乐，更是取自大自然的心灵营养剂。通过一首音乐能够同时感受到大自然的多重美好，班德瑞真的是用心在做音乐了。唯有诚心所作，才能造就最好的作品。如果喜欢轻音乐，就一定不要错过班德瑞的作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净落了头，扣钱罚款。

0: 哎，这些了，印象深刻，你老师绝后开枪飘飘浪，实际真实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天，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缺少怪，重车之乡富归乱，学前之外有盲缺，福禄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是楼归了，是国法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9: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0: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洛怡，
11: 我是主持人徐璐。

0: 妙云，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1: 6月21日，父亲节。
0: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节目正式开始。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2: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需要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3: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35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35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35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2-3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跟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

0: 幸福热线177057075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3: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4: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5: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6: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7: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8: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5: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9: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0: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被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没到车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的嘞，孟发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劝意，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福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的，透过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没法养个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

0: 孟多南没喜悦，三堂水课没开心，方队长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二个多事哪喊过？多南完全的美女，为了闯关老专业，老队长没忙心，不论那没去娘个心，吃瓜子在的白司机，那没不咕咚咕咚往我后面，你可给忘了说丢人。吃的时光演的鬼漏死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漏猜猜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演我死。强上强恶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愿多难我的那美女，雪胶昂选漏决议，愿后雪胶归二党。
1: 老师同家欢迎你。
2: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你是否有这样的情志呢？在自己的后花园当中种几株小草或者小花，闲暇的时候就拨拨弄弄，给自己的心情也带来一份不一样的愉悦。不过今天我们将会来到地球的后花园，那就是荷兰。这是一个花园般迷人的国度，首先让我们在这首荷兰名曲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旅程。

0: 前往荷兰的沿途，景色美得醉人，天空非常的晴朗，蓝天白云，凭窗眺望，浓绿的草坪上有一些白色的羊群，远处蜿蜒曲折的丘陵地带上依稀可以看见一片树林，近处别墅式的居民无一雷同，并且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草坪上，色泽典雅，沿途不断变化的景致让人赏心悦目，美不胜收。一个朋友曾经送给我一本关于西方算命的书，名字叫做《星座与你》，其中写到最适合我旅居的国家就是荷兰，荷兰也就成了我最向往的国家之一。
1: 喧嚣嘈杂的钢筋水泥里丢掉了你。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

0: 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荷兰是一个地低国，陆地大部分都是围海形成的，所以海拔也低于海平面很多，整个城市也就布满了河道，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称。乘上玻璃船，四周全部都是透明的，可以毫不费力地欣赏着城市的全貌。两岸17世纪的建筑沿用至今，尽管荷兰人非常的高大魁梧，但是家门和家车都是袖珍型的，非常小。两层以上的建筑在窗户外都有铁钩，据说是用来吊家具的。河道宽敞处有桥和帆船，好像还途经一个皇家歌剧院，总之没有太多现代化的建筑。在河边可以随处可见许多自行车，据说荷兰是生产自行车的王国。如果你的车遗失或者被人骑走的话，就请你骑别人的车回家吧，因为警察是没有空来管这闲事儿的。

黄昏时分，我们来到风车村。风车被用作能源的时代早已结束了，现在保存下来的风车仅供游人观赏，但比明信片和国内一些游乐园模仿的要真实多了。夕阳的余晖照射在大地上，村落由一些整齐的栅栏隔开，咖啡色别墅民居上都镶嵌着白色的窗框，民居间有一些小河，而在小河上又架着白色的小桥，桥边还有一些杨柳，在远近的风车点缀下，真的是一派令人陶醉的田园风光。这一切梦境，也许都曾经只出现在我们的梦中吧。

0: 就是一阵热。
1: 我们的下一站是到木鞋厂参观，虽然说是厂，但是你千万不要想象成冒着黑烟沉重的楼房，因为它坐落在美丽的别墅街上，一座漂亮的洋房，里面有当地的工人演绎着木屐的制作过程。这种特殊的木鞋是古代人们夏天耕作时穿的，现在人们制作它仅仅是为了放在家里做摆设，或者卖给游客做纪念品。令人满意的是，看到一切和《飞越太平洋》当中介绍的一模一样。房屋的四周陈列着各式各样的木屐，拿一双拍个照，再买一打木屐钥匙串回家留作纪念吧。

荷兰的奶酪名誉欧洲。接下来我们将会参观奶酪加工厂，进门处是奶酪加工的示范表演，里面有一个小型的商店，专卖奶酪制品和由奶酪制成的各种护肤品。如果大家下决心购买，就一定要把钱算好再买，因为荷兰的姑娘是最怕算数的，如果计算麻烦，她会把你晾在一边招呼后面的客人。尽管如此，荷兰姑娘漂亮的服装和头巾还是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花园般的国度荷兰，旅途在这美丽的地方锁定一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会继续踏上行程，和各位一起分享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

0: 是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 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无人不浪漫，音乐风情之旅，您旅行当中的音乐纪录片。我是小光，欢迎各位的收听。浪漫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只是一个梦想，还是已经付诸行动了呢？在今天的旅行当中，我们前往巴巴多斯，浪漫尽在不言中。

巴巴多斯是西印度洋群岛当中的一个岛国，从南美大陆的北端飞向这个国家。从空中俯瞰，大西洋无边无垠，是一片深绿色的海洋。在明媚阳光的照射下，海面不时闪烁着晶莹的光芒。这一刻都提醒着各位，巴巴多斯即将来到你的记忆当中。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回到音乐风情之旅，我是小光。环岛的深海与浅海，浅海与海滩之间形成两条。

岛绵长优美的曲线。据称，巴巴多斯岛环岛101公里长的海岸线，大部分都如此界限分明。在海滨，几艘从欧洲北美驶来的白色豪华客轮，气派地点缀在碧蓝的浅海与金色的海滩之中。这便是巴巴多斯给空中客人留下的第一个印象。

欣赏岛国，在空中的欣赏尤为重要。不要以为坐飞机只是让你到达这个目的地，实际上在当中的好风景你也一定不能错过。巴巴多斯属于珊瑚岛，中部为山地，西部为平缓台地，面积只有431平方公里，这真是一个寸土寸金的袖珍岛。它以优美的海滩吸引人，每一处都有各自不同的景致。

首先让我们来到北点，这个旅游景点居于瓜子形的巴巴多斯岛最北端，这里矗立着一根长长的标志杆，它的西边是加勒比海，东面是大西洋。巴巴多斯正位于两者的分界线上，所以人们称巴巴多斯是分界线上的一颗明珠。在北点还有一处著名而有趣的标志，这就是各大洲主要国家的名字都被分别写在一块木牌上，而木牌就指着这些国家各自的方向。

北点周围是一片开阔的岩石区域，高高的翘起在大西洋的海面上，像是万吨级轮船的船头，底下就是大西洋的惊涛拍岸，极具气魄。本来大西洋的海水无拘无束地翻滚涌动，在这里遇到了岩石的阻挡，浪头便一冲而上，滚卷着打湿了几十米高的岩石。听潮，这是在这里你必须做的一件事。

0: 沿着北点南行，在海边可以看到一群群特别的蘑菇石，这些石头一概奇怪的头大脚小倒立着，有的看起来很惊险，只凭着一条细石柱深入海滩中，支撑着整个庞大的身子。显然这是由于扑向陆地的海水只能冲击到这些海边石头的底部所致吧。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在巴巴多斯还有更多的好风景等待着各位去发掘。感谢收听，再会。
1: 时间是下午2点。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唱片当中的昔日时光

0: 你了。
1: 吟游诗人与异国风情，孤独旅人的暖心良药。

0: 丽的音乐时间。
1: 同样的婚纱，同样的对象，携带的却是已经变调的爱情。在一首歌热度上升的时候，关于加纳离婚的说法也在社交媒体上迅速的扩散。
2: 没想到只能走到这，看你湿了眼，我到底该说什么。

曾经这首歌是来自刘德华的《爱火烧不尽》，多么的不愿意再次触动到了生命宿命色彩的苦恋情愫，爱如烈火永不熄灭。这首歌应该是在唱爱情的强烈和持久吧。

0: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咖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1: 你好，我是鲍静，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祝鹏，无非是一场梦，希望梦醒有你，沉浮之间，我们听到的是伤过的心，就像是命运的一份馈赠。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祝鹏的一首，这首其实是在祝鹏的所有音乐当中我挺喜欢的。人世间的一切无非是一场梦，所以不必太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老胡子男孩陪你越过万重山。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回头看来时的路，陪你渡红尘，愿有人陪你渡余生。今天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一起来听到的是杨坤《成年》。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井中时常鸣， 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6: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7: 是谁在敲打我的窗？
18: 在撩动。
17: 这首歌很多人是从《无间道》里听到的，音响店，梁朝伟、刘德华。但如果你只是第一次听，可能会觉得它有点老，有点淡。等你到了一定年纪，当你经历过几场告别，某个黄昏它再想起来，你就会发现那些早已被你遗忘的温柔的时间全在这首歌里。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我记得曾经我在直播的时候有说过，说中年男人特别喜欢下班之后啊，特别是夜晚，回到家把车停在地库里，然后缓缓地抽根烟。有人说这叫做解压方式，而中年人的日子其实是上有老下有小，要做负责的父母，要做靠谱的员工，要做忠诚的伴侣，而日子被责任塞得满当当，又有多少空隙是能顾及到自己情绪的？所以说当下的这些不管是 R&B 的翻唱也好，还是这些老歌致敬的新唱方式，对，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情绪垃圾桶。那些不加修饰的嘶吼就像是一把钥匙，它打开我们心里积压的委屈和疲惫，也会让你在某一刻跟着音乐尽情的去释放。所以说耳机里的快乐一定是最低成本的心理按摩。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来自阿奇的

当年这首歌是出现在《风云雄霸天下》当中当作插曲的，实际上到位在2002年了，黄国俊的演唱。而今天跟你听到的是微醺版的 R&B。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习。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主席勉励我们做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栋梁之才。
3: 习主席亲切地与同学们进行了短暂交谈，并与大家一一握手。他还询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民族。我说，报告主席，我是一名中共党员，从黑龙江来，是满族。习主席听后握着我的手说，好啊，要争取做一名优秀的少数民族人才，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习主席说，中央民族大学是培养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优秀人才的高等院校，有着光荣的历史和传统。同学们要把握机会汲取知识，同时要陶冶道德情操，砥砺意志品质，争取早日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栋梁之才，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力量。他接着说，中央民族大学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你们要珍惜学习机会，增加自己的知识。高山上的雄鹰展翅高飞是为了增加势能，这样向下俯冲时才有力量。你们在学校里努力学习，就是增加自己的势能，这样将来走向社会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习主席把学习比作雄鹰展翅高飞是为了增加势能，令我印象十分深刻。临别时，习主席对我们说，中央民族大学要考虑怎么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怎么使得我们的各民族人才在这里茁壮成长。也希望你们积极地献计献策，积极地参与到学习实践活动中去。
4: 采访组。叶老师，您当时作为少数民族学生代表，在钟会楼大厅受到习主席的接见，请回忆一下当时的场景。
5: 夜黑龙。下午3点左右，习主席一行步入钟会楼大厅，热烈的掌声骤然响起。他微笑着挥手致意，对在场的师生表示亲切的问候。习主席说，我今天来看看大家。他从右至左逐一和前两排的同学握手，并亲切地询问每位同学的民族及家乡。我当时站在第一排中间靠左边的位置，习主席的手掌温暖而有力，传递着一种坚定而深沉的力量。他与同学们握手后走到我们中间合影留念，叮嘱我们要为民族为国家刻苦学习本领，不负党中央和国家的期望。
2: 采访组，当年与习主席见面及座谈的经历对你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3: 高鑫，习主席亲切的教诲令我久久难以忘怀。

0: 当时我还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亲切的教会，难忘的一刻》，发表在中央民族大学校报上。这篇文章记录了习主席亲临课堂为我们现场教学的全过程，他坚定而温和的语言带给我莫大的精神鼓舞。走上工作岗位后，我时刻牢记习主席嘱托，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不断提升自己，不仅取得法学硕士学位，还跨专业考取了经济学硕士，通过了中级经济师、中级会计师等资格考试。虽然没有做出什么大的成绩，但是我觉得这些年过得很充实，没有虚度时光。我现在就职于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国有控股新能源企业。能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习总书记一直关心关注的重要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习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全局高度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我国陆上风力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开发利用风能清洁能源可以助力当地实现能源结构调整，助力民族地区发展。我们公司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均建有智能产业基地，这对带动民族地区就业和增加当地税收很有意义，激励着我为民族地区的发展繁荣而努力奋斗。
1: 广播巴士国学启蒙，
2: 为救母路披山，
3: 无敌小真相。
4: 第十一回，玉舅母白龙点迷津。
5: 烧饼，卖烧饼喽！
6: 瞧一瞧，甜甜的麦芽糖哟。
4: 小镇集市上，熟悉的叫卖声响起，又是热闹的一天。镇子口的一棵树后，一个小脑袋鬼鬼祟祟地探出来，脸上蒙着破布，警惕的眼神四处观察着。
7: 东边方向安全。
4: 小小的身影敏捷地从树后窜出，一个灵活的前滚翻，转移到另一棵树后，只见他小心翼翼地从怀中掏出一盏奇怪的莲花灯。
7: 胡小阿灯，胡小阿灯，
8: 阿灯不在啊。
7: 在不在，在不在。
8: 哎呦，别摇别摇，要晕了。
4: 一道红光亮起，一只胖嘟嘟额头有着紫色莲花标记的小猪气哼哼地从灯中钻了出来，瞪着大眼睛。
8: 小春香，你要干嘛了？咦，你脸上蒙着布干嘛？
9: 要去偷好吃的吗？
7: 小声点，就知道吃。小天犬可能还在镇子里，我当然要蒙着脸了，这样谁都认不出我了。
4: 沉香的话刚一说完，旁边走过一只趾高气扬的母鸡，疑惑地盯着沉香。
7: 糟糕，是于大爷家的母鸡，他好像认出我了。
4: 母鸡突然浑身一颤，惊慌地叫了起来。
7: 喂喂喂，别怕，上次说要炖了你是跟你闹着玩的。
9: 喂，
4: 母鸡扑扇着翅膀落荒而逃，留下了满地的鸡毛。附近院子里听见动静的人不由都探出了脑袋。
10: 哎，这不是小沉香吗？
7: 你们认错了，我不是沉香。
11: 嘿，沉香，一大早的遛猪呢。
8: 猪，我才不是。
4: 阿登挥舞着蹄子跳了起来，却被沉香一把捂住了嘴巴。沉香额头冒出冷汗，逃跑似的向着二狗家的方向冲去。
7: 我真的不是沉香。
4: 二狗家的院子里，黑娃和二狗坐在屋檐下，两手托着下巴，小脸上满是忧愁。
12: 也不知沉香现在怎么样了。
13: 二狗，沉香他真的是三圣母的儿子？
7: 对，对啊，我是三圣母的儿子。
4: 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突然响起，吓了黑娃和二狗一跳。

0: 他们一转头，发现院子外一个人正一边喘气一边冲着他们挥手，是
1: 沉香。
0: 黑娃和二狗欢呼着冲向沉香，三人抱在一起又蹦又跳。
1: 黑娃，二狗，你们俩没事真的是太好了。
2: 我们没事，沉香，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3: 我有事，我有事，再没有好吃的，我会难过的死掉的。
4: 啊，猪，猪，会飞？
1: 他是阿登了，是宝莲灯的灯神。
0: 沉香眼睛向上翻，看了看趴在自己头顶上的阿登，伸手揪住了他的后颈，将他拎了下来。
1: 哎，你啊，天天就想着吃的。
3: 对呀。
0: 阿登叉着腰，肚子抖了抖，瞪大着圆眼睛转来转去。
3: 小白龙，喂，小白龙，伟大的灯神来了，还不快带好吃的出来见姐姐我。
0: 阿登的话音刚落，院子中的水井里突然传来哗哗的水声，在沉香震惊的目光中，水雾在院子里弥漫开来，一个胡子白白的老人笑吟吟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5: 白爷爷，
3: 哼，小白龙，你怎么才来？
0: 阿登想扑向白爷爷，却因为被沉香揪着后颈，只能身体悬空地张牙舞爪。
6: 小龙见过灯神大人。
3: 吃的吃的啦。
0: 白爷爷脸上的笑容一僵，假装没听到阿登的话，慈祥地望向沉香。
6: 哎呀，沉香啊，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得回来确认你们没事，这样我才能放心地去化身去救我娘。
6: 好孩子。
0: 白爷爷叹了口气，伸出手摸了摸沉香的小脑袋。
6: 哎，当年啊，你娘也帮过我，我一直想还她的恩情，可惜那时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井龙王，什么也做不了啊。
1: 不，白爷爷，你已经做得够多的了，你放心，我一定能救出我娘的。
6: 沉香，你可知道，想救出你娘，就得打败你的舅舅二郎神。
1: 那就打败他。
3: 哎，小沉香，你根本不知道你舅舅二郎神有多么强大。
6: 哎，想救你娘，或许，你得去找一个人。
1: 找一个人？是谁？
0: 白爷爷深吸了一口气，眼睛眯了起来。
6: 齐天大圣孙悟空。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8: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7: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9: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
8: 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7: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8: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0: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1: 反映民生，
10: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抢抓暑期施工黄金期，全市多所学校提质换新迎开学。黄晓斌调研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江山民警医生联手救人，获救群众千里送锦旗致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为给广大师生营造更加舒适优质的教学和生活环境，我市利用暑期施工黄金期，统筹规划，有序推进校园改造提升工程。开学在即，各校将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新学期。走进江山实验小学，崭新的运动场令人眼前一亮，平整宽阔的塑胶跑道已铺设完工，白色分道标识清晰醒目。相较于以往硬化破损的旧跑道，新铺设的塑胶面层整体性强，弹性适宜。运动场还科学划分功能区域，新增标准化篮球场、体操训练区、体能拓展训练区等。针对足球场地不足的问题，学校还在校园里新增一处笼式足球训练场，满足日常教学和课余活动需求，让有限空间发挥最大价值。江山实验小学后勤保卫中心主任王勇：
13: 我们学校的运动场地就有了这个田径加球类加体操加体能拓展这种四位一体的升级，那么使我们的学校的这个体育活动呢，这个菜单更加的丰富，那学生呢参加这样的这个活动呢，形式也就更加多样，更加有趣了。
12: 运动环境全面升级的同时，师生的就餐环境也实现了提质换新。走进滨江高中食堂，记者看到改造后的食堂就餐大厅宽敞明亮，全新定制的餐桌椅有序排列，整体就餐氛围整洁温馨。后厨设备完成智能化升级，全自动切菜机、智能绞肉机、高温消毒等现代化厨具全部就位，全覆盖监控系统，实现食品加工全流程可视化。据了解，滨江高中原有食堂自2006年投用以来，设施设备与功能布局已难以满足当前校园食堂的运营标准，成就破损问题日益凸显。为此，我市投入近1000万元，启动该校食堂全方位提质改造工程。滨江高中副校长王丽华：
14: 我们利用暑期这个加班加点赶工，那么目前已全部完成施工与设施设备的这个调试，可以正常投入使用了。后续我们学校将持续优化食堂运营管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的各项制度。
12: 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今年我市统筹推进15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共20个校园改造提升工程，总投资约2370万元。 通过精准施策、按需提质，持续优化校园办学环境，夯实教育硬件基础，让广大学生在更安全、更舒适、更优美的校园环境中安心学习、快乐成长，全力赋能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8月26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调研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主基调不动摇，以输配电产业为龙头，全力以赴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做大做强，为江山工业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市领导郑辉、刘芳华参加。黄晓斌一行先后走访浙江江山源光电器有限公司、浙江铜井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源光电器，黄晓斌深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产品研发、市场销售等情况，鼓励企业紧盯行业前沿技术，持续加大科创投入，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在铜井储能，黄晓斌听取了企业储能产品开发情况介绍，鼓励企业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加快产品迭代升级，积极拓展应用场景。随后，黄晓斌主持召开座谈会，在听取我市储能产业和输配电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以及企业家代表发言后，黄晓斌指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特别是输配电产业，是江山的龙头产业，也是江山工业的根基所在。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形成共识，把这一产业作为工业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黄晓斌强调，要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特别是输配电领域，久久为功，精准发力，要加强对产业发展趋势的前瞻性研究，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借助专业机构力量，进一步明晰未来发展路径，为科学决策提供更有力的支撑。要深化与全国头部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高标准谋划建设产业创新研究院，集聚高端科创资源，推动更多前沿技术成果在江山落地转化，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要持续壮大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明确重点培育方向，着力做大产业规模，不断练强产业肌肉，巩固和扩大江山输配电产业在全国的影响力。要围绕输配电上下游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充分发挥江山企业家的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补链、强链、严链，加快形成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条。要积极开拓本地应用场景，支持本地优质产品先行先试，同时多途径争取上级政策支持，以市场应用带动产业升级，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要加强全市干部对新兴产业知识的学习培训，不断提升服务产业发展的专业能力和水平，形成全市上下懂产业、抓产业、促产业的浓厚氛围。
12: 江浙台记者吴俊涵报道。8月25号，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楚英国率调研组来江调研，衢州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林楠、我市领导苏清华等参加。调研组首先来到江山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现场，该项目总投资82.6亿元，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是江山历史上单体投资金额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电网调节能力。调研组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布局、施工进度及建成后的综合效益等情况，鼓励企业做好项目投资统计工作，真实反映项目进展，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支撑。随后，调研组前往浙江奥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营热熔胶粘接材料，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销售额达2.2亿元，新扩建项目正加速推进。调研组走进公司新建项目现场和研发中心，与企业负责人交流生产经营、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鼓励企业坚持创新驱动，同时要求统计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指导并帮助企业解决统计报表填报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调研组对江山重大项目建设和实体经济发展成效给予肯定，要求统计部门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企业的沟通联系，密切关注项目建设进度，加强跟踪监测、形势研判，及时反映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变化。 属地统计机构要持续建强队伍，优化服务，为江山高质量发展提供统计保障。
8: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8月25号，为期3天的江山市2026年求职能力实训营在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开营，30余名应。

0: 届毕业生、失业青年等人参加。本次实训着力补齐青年求职短板，强化职场实战能力，助力求职青年实现高质量就业。作为贯彻人社部求职能力实训揭榜领题试点工作的一项举措，本次实训营紧扣引领青年投身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就业任务，除开设职业指导规划、简历制作与设计、面试技巧讲解等常规课程外，新增我市重点领域、重点行业介绍课程，设置路演、双选会、重点企业参访等环节，帮助学员深入了解我市产业生态，提升留江就业意愿。此外，今年实训营还引入 AI 元素，通过 AI 智能辅助功能，帮助参训学员进行简历制作、岗位匹配、面试模拟，让实训营更贴合数字化求职新形势。
1: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祝硕雷报道。近日，以技赋能促增收，匠心筑梦促共富，江山市来料加工技能比武大赛在市体育局开赛。来自全市各乡镇街道的100名来料加工能手齐聚一堂，展开激烈角逐。本次比赛由市妇联主办，设毛线手套加工、丝花制作、足球缝合、红灯笼组装、卷花环制作五个竞赛项目。选手们争分夺秒，你追我赶，很快便完成了一件件精美的成品，充分展现出巾帼能手们过硬的技艺和勤劳创富的精神风貌。来料加工是带动群众居家就业、灵活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惠民产业，也是我市激活巾帼力量、夯实共富根基的重要抓手。为推动来料加工产业发展，市妇联出台了来料加工培训比赛奖补政策。去年以来，全市共举办培训比赛超过40场。
0: 江上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我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3%， 重点行业高速增长，汽车制造、电子、建材、石油化工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12.5%、 99.9%、 8.8%、 20.5%。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82.2%、 61.6%、 11.1%。
1: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宋超报道。8月21号，一面来自四川的锦旗送到浙江省第一监狱民警陆志峰手中。就在8月14号正在福建莆田休假的他，和江山市人民医院医生明汉桥在狂风大浪中拼尽全力救回了两名溺水者。8月21号上午，来自四川的周先生一家将一面锦旗和一封毛笔手写的感谢信送到陆志峰手中。信中写道，感谢他奋不顾身冲进波涛汹涌的海浪中，把孩子从危险中救回岸边。这份感激源自8月14号的一场生死营救。当天下午4时许，在海边游玩的陆志峰听到妻子呼喊有人溺水，当时有两人溺水，陆志峰立即抓起游泳圈冲入大海，径直游向情况更危急的较远溺水者陆志峰。
2: 当时

0: 我已经基本上已经没啥力气了，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没有力气了，然后游泳圈也抓不住，然后我先把他抓住以后，我一只手在游泳圈下面抓着他的裤子，另外一只手就搂着他头。风急浪高，叠加退潮时海水往外拉的拉力救援异常艰难。陆志峰，
1: 因为当时是退潮，海水往外流，特别困难。 就是本身体力也基本上耗尽了，就想着家里人还在岸上等，啊，就是一直想，一定要游回去。
2: 江山市人民医院医生明汉桥，就那个小伙子就在那站得住，他站不住了，他已经我拉到前身都是软的。他后来跟我讲的时候，他其实他眼中就看着他老婆孩子，就一个心的就是他那次确实很危险，差点上不来，我们心里也清楚。
0: 同一时间，蔡姓游客救回另一名溺水者。上岸后，明汉桥和同行医护朋友迅速实施急救，两名溺水者体征。

0: 逐渐平稳。陆志峰今年47岁，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医学检验专业，曾在江山人民医院工作。2009年考公进入浙江省第一监狱。他平时热爱运动，乐于助人，先后荣立3等功2次，多次获评监狱优秀公务员。确认被救者无碍后，一行人悄然离开。被救者几经辗转打听，才得知他们的身份。陆志峰：
1: 我们也不需要感谢吧，就是但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就是我们救上来人，自己内心也很高兴。我们是党员，也是民警，我们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在人民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救他。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语的嘞，孟放无语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到过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房家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的，到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都抢提，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老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些行色够不等阿哥都是哪行官，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论那美女娘的戏这个自在的白司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色漏啊很会的。我拿月水不好听，你老猜猜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手，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胶昂选漏决议，最后雪胶归二党，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九章，纵横出局。投我以木桃兮，报之以琼瑶。非未生恩怨兮，欲共路迢迢。投我以青苗兮，报之以春桃。非未生恩怨兮，欲结白头好。女乐师一身绿衣，一头白绸扎束的长发亭亭玉立，人而清纯的如同明澈的山泉，歌声深情的好像篝火密林的诉说。众人听得痴迷，都眼睁睁地看着春申君等他说话。春申君站了起来，对女乐师深深一躬道：哎呀，他乡遇知音了，姑娘如此慧心，黄歇永生不忘。说罢，从腰间甲带上解下一柄弯玉般的小吴钩，双手捧上。这柄短剑乃天下名器，赠与姑娘，若有朝一日入楚，此剑如同令箭，畅通无阻了。美丽清纯的女乐师接过吴钩，轻声念道：投我以青苗兮，报之以春桃。小女也有一物赠与公子。说着，从贴胸的绿裙衬带中摸出一个红绸小包，打开，露出一只绿悠悠、圆润润的玉勋。这只玉勋，乃小女家传，赠与公子，以为念物。春申君接过玉勋，捧在掌心，又是一躬。女乐师也是虔诚的一躬。不意二人的头却碰在了一起。女乐师满脸通红，众人不禁哈哈大笑。平原君学春申君口吻笑道：哎呀，变成孔夫子了，如此多礼了。信陵君拒绝道：春申君也歌唱得好，有果，来共服一大白。哎呀呀，我输了，服三大白。春申君与众人饮尽，又连忙再饮两绝，呛得面色涨红，连连打嗝。孟尝君豪气大发，拍案高声：九到八成，来一局六博彩。好，六博彩。帐中一片呼应。苏秦笑道：信陵君是六博高手，你等还不是输。孟尝君高声道：谁说我今日要输？来，我与信陵君对搏，诸位人人压彩如何？好。乐师侍女们也跟着喊起好来，显然是分外兴奋。六博是流行当时的博弈游戏，坊间市井流行。

0: 情，宫廷贵胄更是喜欢。这种游戏的特异之处正在于无分男女贵贱，在场有份，呼喝嬉闹，毫无礼仪讲究。齐国的滑稽名士淳于髡曾对齐威王如此这般的描绘六博游戏：周驴之会，男女杂作，行酒激流，六博投壶，相饮为槽，握手无罚，目移不坚，前有坠耳，后有移簪，日暮酒阑，何尊促坐，男女同席，履戏交错，盘杯狼藉，当真是一幅生动鲜活的男女行乐图。如此可以放纵行乐的游戏，如何不令这群年轻男女们怦然心动？平原君高喊：摆上渠道。两个侍女欢天喜地地抬来了一张精致的红木大盘，摆在正中一张长案上。这便是六博棋盘，叫做渠道。盘上横竖各有12线交织成方格，中间一行不画格，叫做水道。水道中暂时只有两条精致的鱼形铜片，这叫筹，由胜方得之对前。一旦开始，各种大小铜片都会投在水道中。渠道摆好，人人离席，聚到了渠道大案两边。孟尝君与信陵君是博主，隔岸对坐，苏秦与春申君打横对坐，平原君挤在孟尝君与春申君之间，其余十余名艳丽妖娆的侍女乐手挤挨在各个缝隙里，或趴在哪个男人的背上，或坐在哪个男人的腿上，一时莺声燕语，大是热闹。只有那个绿裙女乐师静静地微笑着趴在春申君背上，抱着他的脖颈，却不往人堆里挤。信陵君笑道：武安君做赌证如何？好。一声呼喝，一片笑声，算是当局者全体赞同，相信了苏秦的公道。好了，我便做了。苏秦故意板着脸道：先立规，赖赌金者重罚。
1: 好。
0: 女子们喊得最响，得于四大公子这样的豪阔赌主，他们的彩头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再加上六国丞相做赌证，赖赌重罚，谁不欢声雀跃？孟尝君大笑：大丈夫岂有一个赖字，请制裁。六博行棋先得制裁，所谓制裁，便是用两粒玉筛子决定行棋先后。筛子六面，两面白，两面黑，一面五，五个黑点，一面色，画一块石头。两粒铜制，五白最贵，一白一五，但有五白，众人齐声大喝彩，这便是喝彩。其余的五黑、全黑、全色、五色都不喝彩。掷出彩来，除了掷彩者先行棋，对方还要先行付给在场所有当局者一定的彩头，这便是五白一出，齐声喝彩的原因。苏秦将两粒亮晶晶的玉骰子当啷撒进铜盘。谁先掷？
2: 我半个地主，孟尝君先掷了。
0: 信陵君笑着谦让：
2: 好，我先来。
0: 孟尝君拿起两粒筛子，在大手掌中一阵旋转，猛然抛向空中，待叮当落盘，大手顺势五下，掌下犹有当啷脆响。孟尝君手掌移开，五白赫然在目，彩！主办男女一齐忘形大叫。信陵君微微一笑，捡起两粒骰子，手腕一抖，摔入大铜盘中。但见两粒骰子在铜盘中光闪闪蹦跳，如同打斗一般。
1: 哎呦呦，骰子活了！
0: 女子们惊叫起来。此时信陵君单掌猛然五下，盘中一阵叮当不绝。待手掌拿开，又是一个五白。
1: 踩啊踩！
0: 一阵尖叫笑闹轰然爆发。苏秦哈哈大叫道：
2: 两白相逢也， 都付彩头，记下了，人各十斤。孟尝君高兴地赢得了一局一扳。
1: 跟上，
2: 信陵君呵呵笑着。苏秦高声道：六博相开，先行压彩。平原君抢先道：
1: 我要信陵君，百斤。
2: 向水道中打下一个刻有百斤二字的铜鱼片。
1: 好呀，孟尝君我压了百斤。
2: 春申君也打下一个铜鱼片。苏秦对四周女子们笑道：
0: 赌正抽成，你等压了。
2: 女子们笑着叫着压了起来，十斤二十斤的小铜鱼片纷纷落入水道。
0: 春申君大笑：
1: 哎呀呀，小小了，对他们两个要狠点了。
2: 趴在春申君背上的女乐师尚未压彩，突然笑叫起来：
1: 我跟春申君压孟尝君500斤了。
2: 一条肥大的铜鱼片当啷一声打入水道。
1: 呀，
0: 这个应声虫好狠也，
2: 孟尝君惊讶地叫了起来。轰哗一声，男女们大笑着前仰后合地叠在了一起。
1: 苏秦拍掌喊道：
0: 苏秦开始行棋布阵。
2: 六博共有12枚棋子，黑白各6，实际上是一种远古军旗。按照古老的军制，六字分别是萧、帅、卢、军旗、车、骑、武、卒，后四者统称为散。萧可单杀对方五子，对方五子连进包围则杀萧。但在行棋之时，棋子有字一面一律朝下，无字一面朝上，两子相遇，赌正翻开棋面定生杀，萧被杀为最终失败。由于双方都在黑暗中摸索，只能凭已经翻开的棋子判断形势，所以即便有事先布阵，也仍有诸多难以预料的戏剧性结局。正是这种难以预料的戏剧性，才使得六博棋具有赌的特殊魅力。孟尝君直白，信陵君直黑，两人各自在按下一个小铜盘里摆好阵型。小铜盘端上，身边依偎的侍女原封不动地将棋子移上大盘。孟尝君高喊一声：
1: 萧来也。
2: 兴冲冲将一枚圆圆的玉石白子推过水道。信陵君哈哈大笑：
0: 五散来迎。
2: 手掌一伸，推出了摆成弧形的5颗玉石黑子。六博行棋原是可以任意呼喊，但输赢却要在翻开字面后决定，所以也便有了兵不厌诈的乱喊名目。苏秦酒量小，又不饮烈酒，最为清醒，左右一打量，不动声色地先翻开了5颗黑子。
1: 啊，
2: 果真无散。男女们惊诧笑叫。苏秦又翻开了那颗孤身过水的白子，
1: 嗷，
2: 果真是萧，又一阵更响的惊叫笑闹。
0: 连兵杀萧了，赢了，彩。
2: 压信陵君的男女们顿时抱在一起叫了起来。苏秦笑道：
0: 连兵杀萧，好，孟尝君立马对彩。
1: 好口彩，
0: 连兵杀萧，输得快活，
1: 对彩。
2: 孟尝君哈哈大笑。一片笑闹中，绿裙女乐师惊讶地叫了起来：
3: 哎呀，日光半山了。
2: 众人抬头，亮黄黄的阳光已经洒满了军帐，帐中顿时显得酒气熏天，乱作一片狼藉。说也奇怪，正在笑闹的男女们一见明亮的日光，顿时横七竖八地倒在了猩红地毡上，一片呼噜声大起。苏秦心中有事，忽然起身想将春申君与信陵君叫到一边说话，扫了一眼不见春申君，仔细搜寻却发现春申君正埋在一片玉裙下鼾声大作。信陵君虽未倒地，却也趴在长案上结结实实睡着了。熬下的孟尝君与年轻的平原君
0: 则都裹在色彩斑斓的裙裾中，

有得几多？蓦然之间，苏秦感到了一种巨大的隐忧。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门槛，不路随便去跟前，跟你越不你路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

0: 4033-610。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2: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1: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2: 6月21日，父亲节。
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 节目正式开始，
2: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3: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抱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需要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4: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0: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三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齿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1好了。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3: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

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6: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0: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全市70多个村社开展慈善助学活动，一培公益夏令营点亮乡村孩子多彩假期，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西陇人公司首网罗氏沼虾开捕，最后是乡村采风，江郎遇七夕，山盟见真情。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0: 金秋助学，爱心涌动。连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依托村级慈善工作站，把奖学助学暖流送到学子家门口，以慈善微光点亮乡村教育振兴之路。近日，爱在金秋慈善奖学2026年度石门镇达鹏村奖学金发放仪式举行。活动现场，该村工作人员通报了2026年达鹏村中考、高考及研究生升学情况，并详细介绍村慈善基金运行、奖学金发放标准及获奖学子名单，共向村里9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7200元。即将进入苏州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学习的吴启领取了1000元奖学金，他打算先将这笔资金用于英语学习。吴启：
2: 首先很感谢就是村委还有乡亲们的这份支持。
0: 此次奖学活动的顺利开展离不开达鹏村村民周一生的慷慨解囊。2024年他一次性捐资10万元，专项用于村级慈善奖学。周一生：
3: 鼓励他们读好书，为祖国的建设，像经济发展啊、科技发展啊、国防强军啊，这些都是要知识、有能量去做的，如果没有知识做不了，所以拿出一点做慈善。
0: 同日，长台镇金坛村迎来建村以来的首届奖学金发放仪式，该村向考入高中以及大学的8名学生发放共计4300元奖学金。江山中学学生黄新莹：
4: 本村授予我500块钱奖学金，我非常的高兴，所以我打算以后将这500块钱用在高一学习上。
0: 长台镇金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廖廷旺：
5: 我们这些善款都是经过这两年我们这些村里面的外面的乡贤以及我们本村的村民自动捐款捐来的，我们想接下去我们再会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发动在外的乡贤多多为我们这个慈善事业或者助学助老助医这方面多多助力。
0: 达鹏村金坛村开展慈善讲学是我市爱在金秋慈善讲学系列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活动以村级慈善工作站为依托，打通基层助学最后一米，用爱心善举厚植乡村耕读文化。今年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先后组织助学活动70多场次，发放助学金31万元，惠及各学段的学生300多人。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壮大村级慈善力量，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活动，持续营造重学向上、乐善好施氛围，以慈善微光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6: 随着江山队勇夺2026浙 BA 衢州赛区总冠军，加冕衢州王，全市的健身热情与篮球热度持续升温。8月17号，苏都镇第3届大湖山杯篮球赛正式开赛，来自各行政村以及企业联队的10支队伍120名运动员参加。当晚7时，首场比赛在布头村、四都村、江北村、双溪村4个行政村的篮球场同步打响。记者在江北村篮球场看到布头村队与商贸企业联队展开激烈对抗，开场后布头村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默契配合与精准投篮很快建立比分优势。经过4节鏖战，布头村队最终以66-57战胜对手，收获开门红。商贸企业联队球员陆南健：
7: 然后作为我们企业的话，还是充分感受到这个乡镇的这种温暖吧。然后作为我本人的话，还有我们的这些同事还是比较喜欢打篮球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这一次的话，能跟兄弟们一起好好享受比赛。
6: 四都村篮球场同样热火朝天，双溪村队与金山队的对决吸引众多村民前来观战，场上球员奋力拼搏，场

0: 下加油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司都镇双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小忠，
1: 就是我们层层筛选，发动我们整个村的家家户户去发掘这个打球爱好的这个年轻人。虽然我们技术可能不是很好，但是我看到了我们双溪村整个的精神面貌，非常好。
0: 据了解，本届大湖山杯篮球赛将持续至8月23号。司都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以村 BA 为载体，推动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健康发展，展现全镇干部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2: 近日，由市文旅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快乐成长一培联盟”公益夏令营在江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营。来自全市多所乡村小学的孩子们齐聚一堂，开启为期2天1夜的多彩暑期之旅。本次夏令营整合工艺艺术培训、物具非遗体验等特色课程，设置丰富体验项目，以沉浸式体验推动美育与科普教育融合，传承本土物具传统文化。集体食宿、团队协作也锻炼了孩子们的独立自理能力与沟通意识，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据了解，今年暑期该系列公益夏令营分批次开展，覆盖全市8所乡村小学，共480名学生参与。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西陇人公司首网罗氏沼虾开捕。
3: 聚焦三农。
0: 8月15号，双塔街道丰族村西陇人罗氏沼虾养殖场热闹非凡。掀起丰收，虾满塘仓，开捕仪式再次举行。今年是浙江省西陇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首年试养罗氏沼虾，首网清水沼虾出水，养殖户和游客齐聚塘边，共同见证丰收时刻。活动现场，养殖技术人员围绕养殖环境、日常管护等方面，详细介绍沼虾品质管控措施。随着正式开捕指令发出，工作人员缓步下塘拉网捕捞，鲜活饱满的罗氏沼虾奋力跃出水面，水花四溅，首网鲜虾随即白灼上桌，供大家现场品鉴。浅水区童趣捞虾虾王争霸活动同步进行，10余名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参赛，现场气氛热烈。游客邓斌：
4: 氛围相当的好，大人孩子都特别支持这项活动啊，肉细嫩又活泼，新鲜度也100%的。这个清水煮口感更好一些，这个时间还有这个火候掌握好了，蘸点这个蒜汁儿，味道更鲜美。
0: 活动结合市市场监管局“你点我检”便民行动同步进行，现场采集沼虾样品进行快速检测。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王静：
5: 今天我们在清水沼虾开捕现场采集8份沼虾样品，开展恩诺沙星项目快检，全部样品均为阴性，恩诺沙星未超标。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把便民快检服务下沉一线，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0: 据介绍，浙江西陇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今年5月启动罗氏沼虾试养，基地养殖面积近200亩。8月试销上市后，市场反响良好，销售情况超出预期。公司深加工负责人朱东华：
6: 接下来我们也会扩大这个养殖的范围，现在目前先以那个以我们本地为主啊，那我们自己深加工也会用一部分啊，接下来我们也会扩大这个养殖的范围啊，带动村民一起增收。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7: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2: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7: 那扶持内容

0: 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0: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0: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郎遇七夕，山盟见真情。
3: 乡村采风，
2: 8月19号，江郎遇七夕，山盟见真情，踏踏同行甜蜜登高主题活动在江郎山举行，近500名情侣、夫妻、亲子和单身青年相约登山，度过一个别样浪漫的七夕。本次活动将传统七夕婚恋文化与江郎山登高运动相结合，沿途设置多处趣味互动打卡点，活动现场还举行集体颁证仪式，巍巍江郎山成为新人爱情的见证者。市民江黄，
4: 然后在江郎山的这种见证下领证，还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比较浪漫的一个事情。拿到券可能打算买一些家庭用品啊、结婚用品吧。
2: 是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心如。
5: 第二轮消费券我们从今天七夕节开始发放，一直到9月20号。那我们是给新人朋友们提供了200减100十张的这个结婚消费券，可以用于购买黄金饰品、酒店住宿、餐饮还有家电等一些消费场景。
2: 登山途中，三种不同颜色的祈福丝带成为景区一道别样风景，粉色属于单身女性，蓝色属于单身男性，红色则属于情侣和亲子家庭。单身青年们凭借丝带颜色识别彼此，在互动游戏中增进了解，邂逅缘分。市民朱科宇，
6: 这是我跟我女朋友第一次的七夕节嘛，然后之前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然后如果之后回想起来的话，就会想起这次登山体验很有意义。
2: 据了解，本次活动沿途设置了反向程序默契挑战、拍立得留影脚、口型传情等互动打卡点，每个点位都排起长队。登天坪的七夕鹊桥背景墙前，参与者手持“我们登顶了”“江郎山见证”等标语，把甜蜜定格在青山之间。是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心如。
5: 给登高就登江郎山这个品牌增添浪漫色彩，吸引年轻人过来，借着七夕的热度，让更多年轻人知晓咱们江山。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

0: 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2: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3: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4: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3: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5: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2: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3: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2: 救命，
3: 静静等待救援。
2: 救命！
0: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6: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7: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9: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0: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7: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0: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7: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 网上操作不好使。

0: 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遥远的五千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2: 我杀了你，不能死
1: 啊！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3: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1: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4: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呀？
3: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4: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3: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4: 好，听你的。
1: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啊、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3: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1: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5: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1: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3: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四集，仓颉望着仿佛被涂上一层金粉的山草，知道这是太阳的回光返照，黄昏很快就要来临，暮色很快就会走近了。他头脑灵光一闪，心想，
5: 日头掉进草丛，不是可以表示暮色降临吗？
1: 莫名其妙的墨字就这样被仓颉造出来了。墨字就是一个日头落在草丛里，后人把墨转作他用，又把它的本意变成了形声字木，木表阴，日表意，那简直就是画蛇添足嘛。一知半解的人恐怕又要责问了，落到草丛里的日头怎么会有两个呢？这里啊，涉及到比较深奥的文字演变过程。仓颉用两个以上的独体字造出一个新字，表达新的意思，这种造字思维后人把它总结出来，称它做会意造字法。会意字也属于合体字，仓颉根据这样的造字思维又造出了一大批汉字出来，

0: 稿、古、好、家、残、监、出、劳等等等等。后世根据仓颉当初创造出来的文字进行了研究总结，归纳出汉字造字的四种方法，那就是象形、指示、形声、会意，并且把最先造出的象形字和指示字这两种独体字称作文，把形声字和会意字这两种合体字称作字。字本意就是在屋里孕育儿子，这里表示形声字和会意字是从象形字和指示字那里孕育出来的，也就是说字是从文那里孕育出来的。仓颉先制文后造字，我们现在不讲究了，统称为文字。据说由于年代久远，仓颉制文造字所留下的实物只有刻在一块黑石头上的八个字，后世把它称作鸟迹书。仓颉用木炭把造出来的字写在桦树皮上，写在陶片上，写在兽皮上，兴奋地送去给皇帝看。皇帝看着那些又像图画又像符号的文字，惊讶地睁大眼睛。他一边听仓颉解释文字的意思，介绍文字的作用，一边想，
1: 仓颉造字真是伟大的发明创造呀，我们华族人可以结束结绳记事的岁月了，我们华族成为最文明的民族了。仓颉这么聪明，这么能干，贡献这么大，我是不是该退位让贤了？
0: 皇帝听完仓颉的汇报，微笑着说，
1: 仓颉呀，你真行，你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伟大发明，我想连天地都要敬畏你三分，连天地都要夸奖你，连鬼神都对你的聪明束手无策，连鬼神都要被你的惊人创造吓哭了。我们华族是贤者为尊，能者多劳，我明天要召开一个万民大会，把你的伟大发明告诉大家，让万民讨论选举，该不该让你做天下共主，为天下人谋福利。
2: 皇帝啊，你怎么有这种想法呢？我造字是在为以前工作失误寻找补救方法，想把今后的仓库管理工作做得更好。我在造字方面也许有些天分，也做出了成绩，但是这并不说明我什么都比你能干，能够取代你做天下共主。你不知道我性格有点孤僻吗？你不知道我喜欢独居吗？你不知道我喜欢沉思冥想吗？我这种人不适合做领导，你还是让我依然做仓库管理工作吧，我保证今后再也不会出那么大的错误了，因为我们有文字了，文字能帮助我们记忆，而且能让有用的资料保存下来，留给后代。
0: 皇帝认为仓颉说的有理，他那种孤僻的性格确实不适合当领导，便说，
1: 那好，你还是做你的仓库管理工作，不过能者多劳，你既然创造出文字，今后咱们部落有关文字的工作就由你负责了。
0: 也许因为皇帝这一席话传开了，华族人便有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有人说仓颉造字，天地下了一场谷雨奖赏他，中国从此有了谷雨节，用以祭祀仓颉。有人说仓颉造字，连鬼神都知道中国人很聪明了，以后很难控制，不再那么听话了，都伤心地哭泣起来了。还有人说仓颉由于造字有功，皇帝赐他为仓，意思是君上一人，人是一君，比君主还伟大。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这纯粹啊就是搞拆字游戏，造字的仓颉地下有知恐怕会很不高兴的。其实啊，仓是个象形字，从甲骨文的字形可以看出，上面像盖，中间像扇门，下面呢是进出的口，就是表示仓库。就笔者理解啊，仓颉的仓就是仓库的仓，仓颉是个名字，叫做颉的仓库管理人，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呢？仓颉作为一个普通的华族人，能有如此天才的创造发明，我们不是觉得他更伟大吗？

0: 故事讲完了。仓颉父姓侯刚，名颉，号始皇氏，皇帝时代人。相传仓颉为皇帝时期造字的史官，中华象形文字的首创者，也就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创造文字一代绝神，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文明盛世。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因为有了文字而得以保存传续，中国人开始从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仓颉开创中华文明新纪元，是中华文明之宗，他的一生功比天狗，与汉字同在。有诗赞曰：双通炯炯有睿智，仰观天象造汉字，鸟迹之书泣鬼神，灿烂文明得以继。皇帝的曾孙帝喾有个妃子叫姜，传说有一天他到树林采野果，忽然踩到一个巨熊的脚印，心有所动，回家后就怀孕了。过了十个月，姜生下一个肉蛋，就像母羊生下胎衣包裹的羊羔那样，那肉蛋没有破裂。姜不知胎衣里包着什么怪物，心里感到害怕，就偷偷地把它扔到小巷里。怪事发生了，牛羊看到肉蛋纷纷走过去维护它，唯恐它被行人踩到。姜目睹这一幕更加惊异了，把它抱起来走到城外，悄悄把它扔到树林里。怪事又发生了，姜还没离开树林呢，就看到樵夫走进树林把肉蛋抱起来，姜只好抱回肉蛋走到河边，把它扔到结冰的河面上。怪事又出现了，那肉蛋刚被扔下，马上有一群鸟儿飞过来，歇在肉蛋周围，纷纷展开翅膀盖住肉蛋给它取暖，好像怕它冻死。姜在河边看呆了，舍不得离开。不知过了多久，那群鸟突然飞走了，胎儿在冰火般冷热交替之中苏醒过来，开始挣扎，胎衣突然破裂，婴儿哇哇大哭起来，那哭声又洪亮又悠长，在天地之间久久回荡，传到大路上，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围观。姜跑过去一看，
1: 哎呀，不是羊羔，更不是怪胎，是个壮硕的男婴啊！
0: 他又惊又喜呀，把婴儿紧紧拥在怀里，抱回家去了。哎，真是奇怪，母亲抱起婴儿呢，婴儿马上停止了哭泣，泪花还挂在眼角上，就露出了小小的酒窝，望着母亲还微微发笑呢。姜想，
2: 这个婴儿非同寻常，不然为什么怪事连连发生呢？踩到大熊脚印竟然会怀孕。哦对了，帝喾的先人不是有熊氏吗？他是熊氏的正宗子孙呢。一落地竟然是个肉蛋，就像一粒饱满的种子，拥有顽强的生命力。被遗弃了，牛羊竟然跑过来保护他，樵夫竟然走进树林就发现他，鸟儿竟然飞过来给他取暖。难道这是暗示他跟种子有不解之缘吗？难道他是为种子而生的吗？
0: 四千年前的姜想象力真够丰富，竟然会做出如此奇妙的联想。因为他感觉儿子被抛弃三次都大难不死，一定不是凡人，将来说不定会有大富大贵呢。他想，
2: 人们不是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吗？我儿子的福气一定够大，就给他取名叫做弃吧，抛弃的弃，名字还是俗气一点好，名字俗气男孩好养活。
0: 这男孩啊果真好养活呀，别的孩子刚会爬行他就已经会走路，他刚会走路呢就会自己出去找食物了。常言道，会吃会长，大吃大长，气的食量特别的大，没过几年便长得异常高大，特别健壮，真是如熊如皮，孔武有力。可出人意料的是啊，他喜欢的不是男人的事业围猎野兽，他喜欢的竟是女人的事业采集植物。可是他又跟女人不同， 女人采集植物是为了填饱肚子，她采集植物却是用来培植。小小年纪就观察到种子掉在地里便会长出新苗，瓜子掉在地里便会长出瓜蔓，果核掉在地里便会长出果树。她心里想，
3: 如果种地能有好收成，母亲就不必翻山越岭跑那么多路去采集植物了。
0: 他就在离家不远的河边开出一片土地，栽种各种植物。他想，
3: 山上的植物如果碰到旱天经常干死，水边的植物总是长得高大特别茂盛，植物一定像人一样需要喝水。
0: 他天天提着陶罐给自己栽种的植物浇水。到了秋天，那块地上豆荚繁多，谷穗饱满，苎麻粗壮，南瓜硕大，其满载而归。姜看到儿子刚刚十岁就长得比自己还要高，收成的食物呢又比自己野外采集的还要多，感到非常喜悦，不禁搂他入怀，轻抚他的头发，低声说，
2: 真是个好孩子。
0: 想起当初多次抛弃儿子，他心中感到无比的愧疚，并暗暗庆幸自己生出了一位神人。契果真是个神人。当时帝库已经去世，帝尧成了天下公主。姜见儿子成天研究土地和庄稼的关系，就说，
2: 土地就是土地，你何必将它分类呢？没事儿找事儿，看把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啊。
4: 啊，土地有很多种，有的适合种黍，有的适合种豆，我已经掌握各种土地的特性了。
2: 你怎么分得清楚的？
4: 哈，土地呀，有各种颜色，我已经根据颜色把土地分为四类了。青色的土地呢，适合种粟；赤色的土地呢，适合种黍；黄色的土地适合种麦；黑色的土地适合种豆。
0: 母亲这才知道儿子的功夫确实没有白费，这是契的一个伟大发现。这条农耕规律叫做相地之宜，就是说要观察什么样的土地适合种什么样的庄稼。契天天在地里忙碌，皮肤被太阳晒得离黑，脸庞被山风刮得粗糙，头发蓬乱，就像一头巨鳌。他走在丰收在望的田地里，望着谷穗沉沉下垂的庄稼，心中无比的欢乐。忽然他看到一颗高高凸起的谷子，那谷穗特别饱满硕大，一穗抵得过三穗。他心里想，
4: 哎呀，如果所有的谷子都能结得这样大的话，收成就能加倍了。
0: 他打定主意挑选出这种谷子留下来做第二年的种子。走到尽头又发现一个奇怪谷穗，一颗含两米，他更加兴奋了，
4: 这是没见过的好种子呀，第二年另外种在一个地方，收成下来全做成种子，那以后就能多出一个高产的新品种了。
0: 有道是好种出好苗，好苗半年甜，其好像天生就知道这些道理。他一方面精心挑选良种，一方面苦心培育新种。没过几年，他便有了重大收获。他告诉母亲，
4: 哈，我已经发现了梅和杞这四种优良的作物了，培育出稷和麦这两种新的粮食作品，只要好好耕种，以后我们再也不会挨饿了。我要把这些良种都留作种子，分给部落里的每家每户，让大家都有好收成，都能吃饱饭。
0: 姜很高兴，
2: 对，我们能吃饱就不能让别人饿着。
0: 部落里的人们得到良种后纷纷拜契为师，学习种植方法。契不但把相地之宜的规律说了，还把自己发明的田间管理技术传授给大家。
4: 以前啊，大家种地收成不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种子下地了，浇水浇到长苗了，就不再去管它了。其实啊，田间管理很重要的， 如果杂草丛生，地里的水和肥都被杂草抢吃掉了，谷苗饿肚子了，怎么不会面黄肌瘦呢？谷苗病殃殃，你还能指望它结出饱满的谷穗来吗？
0: 气的话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大家都心悦诚服，纷纷说：
5: 那你就把除草的方法传授给我们吧。
0: 气很耐心地向大家传授除草、浇水、施肥的方法，还把注意事项交代得清清楚楚。就因为气的创新培育，中国人民才有了赖以生存的五谷。这五谷就是稷、麦、稻、黍、豆。此外，气所总结发明出来的那套田间管理技术也在中国农家代代相传，成为中国农业领先于世界的法宝。帝尧召见气，问他说：
6: 你是能人，农耕有一套，你是希望自己部落的人不挨饿呢，还是希望全天下的人都不挨饿了？
4: 我当然希望天下人都不挨饿了。
6: 只要你有为民之心，我就让你当农官，负责天下农耕生产，教导万民耕作。
0: 七心里想：
4: 我已有整套农耕技术，如果当上农官，就可以教导万民了。
0: 七便欣然接受农官的职务。没过多久，由于教大家种庄稼功劳太大，帝尧又给了他后稷的称号，别姓稷氏，后就是君王，稷就是粟，五谷之长，代表粮食。后稷自从当上帝尧的农官，每天风尘仆仆四处奔走，忙于教民稼穑。每到一个部落，人们都会垒一个交稼台，虚位以待。后稷虽然手如飞蓬，一副武夫的模样，但是一登上交稼台，马上就变成谦谦君子的模样，对着那些虚心学艺的人们侃侃而谈，悉心传授种植农作物之道。
4: 耕种啊，要想获得好收成，不但需要向地之宜，选择良种，还要做好春播、夏管、秋收、冬藏各个阶段的农事啊。
0: 理论说完，便走下讲台，带领学生们去地里进行实践教育，用他那双粗糙的大手给学生们做种种农活的示范。由于教导深入浅出，示范简单易学，但凡受过后稷教导的部落，生产都能得到很大发展，粮食产量常常翻番，再也没有人因为饥饿而死亡。后稷教民稼穑，有口皆碑，传遍天下。有一天夕阳在山，倦鸟归巢，后稷在山路上疾走如飞，想要在天黑之前赶往山内一个部落教人们种庄稼。转过山口，部落在望，看到袅袅炊烟，后稷突然感到一阵惆怅，一种淡淡的乡愁慢慢涌上心头。离家太久了，不知过了几次春播秋收了，他突然决定
4: 到这个部落就给大家种植技术后，一定回家一趟。
0: 因为老家离这里很近，翻过两座山就到了。结束交家，后稷真的直奔家乡。他回到家门口，看到一位小童骑在牛背上唱歌，正感到奇怪呢，妻子走了出来，对小童说：
7: 你怎么把牛骑过来了？
0: 那小童说：
8: 这位大胡子是谁啊？
0: 妻子看了后稷一眼，吃了一惊：
7: 你是谁？难道……
0: 后稷见妻子认不出自己，感到有点凄凉，哭笑道：
4: 哎呀，我是后稷呀，您忘了我了？
0: 妻子是又惊又喜：
7: 你知道你多久没回家了？
0: 妻子走过去把小童抱下来说：
7: 淑君，他是你祖父。
0: 转头对后稷说：
7: 他是你孙子，你出门那年出世的，已经六岁了。
0: 后稷走过去要抱淑君，淑君跑开了，站在远处说：
8: 蓬头垢面，像鬼一样。对，
0: 说完跑回自己家里去了。后稷摸摸脸上乱蓬蓬的胡子，不禁摇头苦笑。那时候啊，他还不到40岁呢。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

0: 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7: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而且没见汽车的长乐街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下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而且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很直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确实怪，重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6: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8: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9: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0: 哦，为什么呀？
9: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8: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遥远的五千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12: 阿山啊，你不能死
5: 啊！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13: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5: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14: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呀？
13: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14: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13: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14: 好，听你的。
5: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13: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5: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15: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5: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13: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6: 为时间创造价值，
17: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五集。第二天早上，后继还在沉睡，就被叫声吵醒了。
15: 后继在家吗？
5: 后继掀开被子，从草褥上站起来，围上鹿皮裙，穿上了丝棉袄，走过去掀开草帘，惊喜地说，
18: 哎，顺，你怎么来了？快进屋里坐。
5: 顺走进草屋，
15: 雪都化了，天气还这样冷，
18: 那你还来做什么？
5: 顺坐在草褥上，握着手，
15: 天子有事想请你帮忙。
18: 出什么事了？
15: 天子老了，准备把地位禅让给我，但是怕主捣乱，想让他去丹地做部落首领，要你陪他去呢。
5: 后继知道朱是帝尧的长子，很会下围棋，但是脾气很急躁。后继心里想，
18: 舜是四方部落推荐给天子的贤人，天子认为舜贤良有才，就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婴嫁给他，准备让他接班。难道朱想破坏禅让制度？
5: 他对舜说，
18: 哦，我马上去找天子，他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15: 如果天子临时改变主意要传位给朱，你怎么办？你觉得朱比我好吗？
18: 朱啊很有才华，但脾气不好，天子又由贤者继位，还是让你当比较适合。
15: 你去把这话说给天子听。
18: 好，这话应该由我去说。
19: 后姬的妻子端着热气腾腾的陶盆进来说，
6: 喝点小米粥吧。
19: 顺双手接过陶盆，深深吸了一口气说，
15: 嗯，好香啊，这就是你培育出来的妓吗？
18: 是啊，这就是妓，也叫素，要把皮碾掉就可以用来熬成稀粥，香气扑鼻，不但养胃还很滋补。
19: 顺一边喝着粥一边感慨地说，
15: 天下人有福了，姬兄啊，你的功劳跟大地一样广大无边，你的恩德像大河一样源远流长，如果我做天子一定给你特别奖赏。
19: 后姬好像没听到，取下弓箭说，
18: 我们一起走吧。
19: 后姬身材魁梧，特别健壮，是个大力士，能拉开300弹的硬弓，谁看到他的大弓利箭心里都会畏惧三分，这也是帝尧让他送弟子朱去丹地的主要原因。这个去丹地做部落首领的弟子后来就被称作丹朱。其实啊，丹朱是个天分极高的人，只是他不会玩弄权术，不会耍阴谋诡计，他斗不过舜，只好被忠直的后姬送到偏僻的丹水之滨，做了一个小小的部落首领。不过他把才华倾注在围棋上，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围棋圣手。舜接受帝尧的禅让，在一番推让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天子。帝舜没有忘记后姬的功劳，把广大的台地封给了后姬，并且让他取代烈山氏，尊后姬为农神。那段时间东南洪水滔天，西北连年大旱，禹去治水多年了，后姬负责教民稼穑，来到黄河下游地区，看到洪水被导入大海了，到处都在挖沟筑渠。大禹告诉后姬，
20: 这边的水洼地只能种水稻，你要寻找两种能够旱涝保收的两种最好。
19: 后姬笑着说，
18: 哎呀，又要不怕水又要不怕旱，你真想得出来呀。
19: 说归说，做归做，后姬还是拿出看家本领，观察与西北旱地完全不同的水田，遍访老农挑选稻种，真的找到各种适应不同水田的良种。后姬一边示范种植，一边教导农民掌握水田管理技术，灾区的农业生产很快就恢复了，老百姓缺粮的现象也很少见了。后来帝舜去南方视察，病死在九嶷山，万民都拥戴大禹为天子。大禹继位之后，后姬作为农官依然四处奔走教民稼穑。西北干旱严重，后姬考虑到灌溉问题，带领部落民众在渭河沿岸开辟农田。由于农具简单，土地干硬，农民开垦旱地感到非常的辛苦，后姬凡事总是以身作则，亲作示范。虽然已教会农民先用河水泡地，再用农具开挖，但是生地有如铁板一般，水浸不入，难以泡软，垦荒挖地依然是累人的苦工。后姬人高马大，力气过人，但是到底年岁不饶人呐、啊！那个时代年过半百已是垂垂老翁了，再加上他长年累月的四处奔走教民稼穑，后姬实在太累了，老得特别快，脸上皱纹是纵横交错，一部络腮胡子白多黑少，毛发一掉的露出半个光头。都怪后姬太要强了，不服老，以垂老之身却要给年轻后生做榜样。结果就在一个炎热的中午，后姬又饥又渴，累趴在垒寺上，大家正要给后姬灌米汤，后姬的孙子叔君骑着牛赶来了，他从牛背上跳下来大声说，
21: 爷爷快醒醒，我知道你是挖地辛苦太累了而昏倒的，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把牛训练的能够

0: 以后有牛代劳，大家就不必那么辛苦了。
1: 说来奇怪，后继听到这话竟然活转过来了，睁开眼睛望着孙子，那眼神充满了热切的期待。淑君懂得爷爷的心事，他给牛挂上一个农具，赶着牛下地了。果然牛毕竟是牛啊，离起地来泥浪翻滚，既离得深又离得快，一牛抵过百人呢。大家首次看到牛离地，发现用牛离地真省力，都兴奋地手舞足蹈起来，欢喜地高声呼叫起来。谁也没有注意到，后继看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情形之后，竟然面露微笑，合上了眼睛，安心而去。这也难怪啊，后继有人，请出于蓝而胜于蓝，后继可以瞑目了。这个首创牛耕的淑君也是中华农业文明的开拓者。后继的这位好孙子被后世的中国人尊为田神。后继的出世是个传奇，归葬竟然也是个传奇。为了纪念劳苦功高的后继，人们把他安葬在都广之野，据说就是在现今的成都境内。据说那里有棵高耸入云的建木，那是沟通天上与人间的天梯。自从后继托中于此，这里不分春夏秋冬，天天五谷蓬勃，水草丰茂，百花齐放。到了秋收季节，便会出现鸾凤和鸣、素女调情的神异景象，出现凤凰率领百鸟翩翩起舞的美妙奇观。后继身后与日月同辉，可谓虽死犹生。好了，故事讲完了。后继，姓姬名器，周朝天子的祖先。四千多年以前，他终结刀耕火种的农业初创阶段，开创了中华农业文明，总结出相地之宜的规律，发明了一整套先进的田间管理技术，发明优良种子的选用，发现培育了稷与麦与稻犁豆，构成如今主要的粮食作物，养育了亿万中华儿女。有诗赞曰：稷苗繁繁麦苗鲜，万里荒原遍良田，交民稼穑公平地，培育五谷德配天，天地茫茫宇宙洪荒。四千多年以前啊，地球气候突然变暖，海洋的水位呢骤然升高，海水倒灌，江河泛滥，滔滔的洪水淹没了平原，环绕着高山，中华万民饱受海浸水淹之苦，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帝尧看到洪水汹汹，人心惶惶，就任命得力的助手鲧为水官，指派他去治水，并立下军令状：
2: 如若九年治水无功，水官就要以死谢罪。
1: 鲧呐，是个认真的人，接受命令之后家都不回，马不停蹄赶到灾区，站在高处看到洪水仍在上涨，灾民无衣无食，叫苦连天，不禁心如刀绞。俗语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鲧连忙对灾民说：
3: 哎，我们可用堵塞之法建立筑坝，把洪水挡在河流之内，就可在上坡种些庄稼了。
1: 说干就干，鲧带领大家用石斧采石，用藤筐装土，逢洪筑堤，遇水建坝。可是啊，由于洪水仍在上涨，东堵西绝，这边堵了，那边又溢出来了，大家拼命的堵塞，全无效果。苦干了九年，治水的期限将到，洪水依然是泛滥肆虐，灾区仍旧是哀鸿遍野。鲧担心自己性命难保，又可怜百姓受苦受难，夜不能寐，走到水边观察水情，意外发现水位降低，洪水退了不少。他用手指一量，退下一指长了，不禁兴奋地大叫：
3: 哈，水开始退了，堵塞见效了。
1: 其实啊，是海水的水位开始下降，正在恢复正常。可是鲧的运气实在不好，情况有所好转。

0: 治水期限却已来到了，帝尧派舜前去执行命令。舜宣布，
1: 鲧作为水官，必须对治水不利负全责，九年已到，必须以死谢罪，
0: 责令将鲧押往羽山处死。鲧的儿子禹赶到羽山，与父亲诀别。鲧对儿子说，
2: 唉，我现在已经明白了，洪水滔天是因为海水倒灌，根本无法阻挡，现在洪水开始退落，灾情啊将会有所减弱，可是河流被淹这么多年，肯定都已堵塞，必须设法疏导河流。我已经没有机会了，你要向天子提出要求，前去治水，帮我了却治水心愿，才能对得起天下万民啊。
0: 神话传说，鲧被处死，禹是从他腹内飞出的一条黄龙，可见鲧的精魂不散，化为大禹，决心要把洪水治好。这是中华先民与天搏斗、不屈不挠精神的反应。禹接受治水任务之后，心中思忖，
3: 引发洪水不外两个原因，一是海水倒灌，二是大河上游山洪爆发。第一步，先要进行灾情考察。
0: 当时的中华大地，森林似海，绿草如茵，黄河流水清且涟漪，叫做大河，不叫黄河。河水向东奔流，流到半路就被高山挡住了，在高原低洼处呢，形成了大湖。河水日夜奔流，大湖的容量有限呢，一旦暴雨倾盆，湖水便从山口漫出来，四处横流，泛滥成灾。禹对助手伯益说，
3: 河水走投无路，自然会横冲直撞，四处惹祸，我们必须给河水找一条出路。我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山口劈开，让河水不会积蓄，不必拐弯，直奔大海。
0: 伯益发愁了，
2: 哎呀，这山呢是石头山，才会挡住河水，我们只有石斧，怎么凿开坚固的岩石呢？
3: 路是人走出来的，办法是人想出来的，碰到岩石我们就先用柴火烧它，再用凉水浇它，反复多次，石头就会松碎散开，不就容易凿开了吗？以前先父就是用这个办法采得建筑堤坝的乱石，我早就学会了。
0: 经过发动名利，禹啊终于创造了奇迹，开孟门，凿龙门，让河水不再蓄积成湖，改变成了九曲回肠流向，从积石山倒出，由梁山的豁口直接泄到了下游，后世称之为龙门，梁山呢也改成龙门山。此举堪称劈山开河，重整河山，再造九州。神话传说中啊，下游的鲤鱼逆水而上，来到龙门，由于河水从高原奔流而下，水流的落差太大，无法回游上去，只好拼命地往上跳跃，只有极少的鲤鱼才能够跳过龙门，化为飞龙。后世呢，将科举考试称为鲤鱼跳龙门，因为科举得中者跟越过龙门的鲤鱼一样飞黄腾达了，真是好比喻啊。黄河九条主要支流流经平原地带，河床泥沙沉积，河水四处漫流，禹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疏通这九条河。禹住在低矮的茅房里，吃的是粗粝的饭食，有了新鲜肉食，总是先送给劳动的百姓尝鲜，从受灾较轻之地调来米粮，也先让劳动的百姓吃到。他不是站在一旁发号施令，而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天天泡在泥水里，和其他人一起干重活，流大汗。灾民啊，被禹的献身精神所感动了，称颂他为伟大的禹，都叫他大禹。在大禹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精神的感召下，所有人齐心协力，吃苦耐劳，克服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把济水、洛水等疏通了，让河水能够顺畅地注入大海。他们又跟着大禹

0: 当头重任在肩呢，他只能压抑内心汹涌的感情潮水，不敢有所流露。大禹装作若无其事，只是愉快地与他合作治水，带领涂山市民众疏河道、挖水渠，将积水引入东海，使沼泽重新变成了良田。大禹已经30岁了，因为忙于治水，所以尚未娶妻。他和女娇两情相悦，伯夷都看在眼里了。待到会稽的治水工程结束了，女娇披着缀有9条狐尾的白狐披风，在夜里悄悄来找大禹。大禹有点惊慌，不知如何待她。伯夷对大禹说：
1: 嘿嘿，晚上啊，跟女娇成亲吧，我都为你们准备好了。
2: 什么？
0: 大禹是又惊又喜啊。
1: 你已经30岁了，别人啊都快做爷爷了，你还在打光棍，怎么行呢？啊，哎呀，就算啊你不想妻子啊，人家女娇可等不及了。
0: 大禹看了女娇一眼，
2: 真的等不及了。
0: 女娇低下了头，娇羞的恰似风中的荷花。
1: 哎呀，这治水呀，少说也还要忙上10年8年。哎，你忍心让女娇坐等红颜老去吗？姑娘的容颜就像花儿一样美丽，这姑娘的容颜啊，也会像花儿一样凋谢的。
2: 哎，我何尝不想呢？我也想要成家呀，只是想到治水的大业还没有完成，万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就不敢去考虑自己的私事。
1: 哎呀，那就别再多言了，成亲啊，误不了你的治水，你呀，应该先成婚，先将你欠女娇的情债还了再说啊。
0: 月光如水，在茅草屋里，美丽的女娇小鸟依人，躺在大禹的身边喃喃低语：
3: 看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哪有当最高领导的模样啊。
0: 他爬坐起来，发现大禹的小腿上的汗毛都掉光了，脚趾甲也全掉光了。他重新躺下来，把大禹的大手贴在自己的脸上，那手掌好像稻糠一样粗糙，剪子就像石螺一般坚硬。
3: 成天泡在水里，竟然导致小腿无毛，指甲脱落，时时抡着木叉，总在出大力流大汗，难怪会使手掌像稻糠，剪子像石螺。禹，你太受苦了。
2: 所有参与治水的人都这样受苦，我若不带头，其他的人有谁愿意干这种苦活呀？洪水不治好，人民没饭吃。
0: 可是就在那一刻，大禹拥着娇妻，感觉浑身的骨头好像散了架，积蓄已久的疲劳就像酒酿发酵弥散开来，笼罩了他的全身。他真想撂下挑子，远离累人的苦工，做一个普通的小民，和女娇日日相伴，夫唱妇随，愉快地度过虽然清苦却又甜蜜的小日子。大禹和女娇新婚，正是两个人在一起共度甜蜜生活的时候。可是啊，一天清晨，大禹还躺在草褥上睡大觉呢，沉醉在温柔乡中，他忽然惊醒过来，听到草房外面有人说话，隔着草帘听得不是很清楚。他只依稀听到伯夷在责怪来人：
1: 哎呀，大禹成亲刚刚4天呐，后继要教民众道，自己去教好了，为什么要催大禹前去呀？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9: 你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3: 好看。
14: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

0: 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可汗这么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5: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今天节目第一首来自于杜德伟所演唱的《情人》。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杜德伟非常的潇洒，那个年代这首歌曲也超级红，这首歌当然也是杜德伟最红的歌曲之一。这首歌曲再一次将我们每一个人打回原形，这个原形就是千百会。什么叫千百会呢？就是1100首歌你都会，可是仔细想一想，你只会副歌那几句高潮而已。比如这首歌曲可能会情人爱却更多，虚情假意的话不说，下一句怎么唱还记得吗？记不记得没有关系，我们节目会时常为您挖出一些这样久远的回忆。说久远，您可能感觉这歌没有太老呀，不好意思，这首歌已经整整20岁了。我们的系列节目请回到1999，今天继续，今天听的是1999年华语歌坛当中的幸福旋律。苦情歌已经听过太多，这一次咱们不催泪不煽情，也不会扎心扎到椎间盘，而是送上一组听了之后非常幸福非常甜蜜的旋律，它们全部都来自于1999年。接下来我们继续幸福，这首歌是一个幸福的小女人给你唱着新鲜和甜蜜的感觉。1999年，姚若龙填词，李思聪谱曲，梁咏琪《新鲜》。

圈的歌有种功效，就是听得你嘴角上扬。这首歌曲当时好像是作为什么什么广告歌曲出现的。我初听是在《当代歌坛》那本杂志所附送的一张 VCD 里边，拿到杂志拆开以后发现有 VCD， 赶紧放进那个 VCD 机，当时应该是高 VCD， 然后看到那个绿油油的画面，好喜欢这首歌曲，还有那个时候那么清新的梁咏琪。前些专辑部分的曲目延续了之前的胆小鬼的那种英式民谣的曲风，整体感觉就是干干净净的，就像梁咏琪给大家的感觉一样。而歌词也真的是非常的幸福，非常的甜蜜。坐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斗嘴，别人在上班，我们放假偷一点闲，不吃大餐，不多花钱，只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其实有没有脱掉凉鞋，有没有坐在台阶，有没有斗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在上班，自己在放假，这个时候心里就是呀呀呀。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亲爱的他在你的身边，就算不吃大餐，也没有999朵玫瑰，也没有什么单膝跪地，逛一逛公园就感觉人生好幸福。就像另外一首歌里唱的一样，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新鲜究竟有什么优势呢？我个人的一个直观感受就是，下一次您去某宝上面买常温酸奶的时候，会发现基本所有店家都是这么来定价的，越新鲜

边的酸奶卖得越贵一些，比如说这个月产的要比上个月的贵一些，然后上个月的要比上上个月的贵一些，所以足以见得新鲜可以卖个好价钱。当然喜新也不要厌旧，怀旧也不要守旧，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既向上又幸福，这样的节目你怎能抗拒。我们继续幸福的节奏，1999年刘德华填词，孔祥东谱曲，爱你一万年。

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其实后一句比前一句要更实在一些，我爱你不单是一万年这么长，而且可以经得起时间和事件的考验。这是1999年由刘德华填词，孔祥东先生谱曲的《爱你一万年》。这首歌曲我曾经有一次播放，被一位听友非常郑重地批评过，说李志，我觉得你是一个挺有品味的音乐节目主持人，怎么会放这么俗气口水的歌呢？我当时想想还好吧，再想想就是，是不是有时候咱们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较真，比如说对于音乐作品，有些朋友觉得很多人知道的作品就一定是俗气口水的，很少人知道的作品就一定是高雅的有格调的。我们还是得理性客观地分析一首作品本身，它很红不意味着它就等于俗气和口水，它不红也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是多么的高雅多么的有格调，咱还是要用自己的审美和口味来鉴赏一下这首作品本身究竟是怎么样的。比如说这首歌曲的曲作者孔祥东先生，他有这样一个心愿，就是增加咱们中国的音乐人口，而这个音乐人口呢，就是让更多的朋友生活当中可以有音乐的浸润。他说后来发现将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结合起来是一种不错的方式，于是就先作曲，作完曲之后刘德华听到很喜欢这个曲子，然后自己出马填词，有了这样的一首《爱你一万年》。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再一次回到20年前的1999年，我们不听苦情歌，来点幸福的。接下来这首歌曲，他说要给你幸福，这是1999年由李宗盛和潘协庆填词，潘协庆谱曲，任贤齐的一首歌。你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4: 衣服脏了洗，
3: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
2: 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1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7: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8: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 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9: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不管你平时听不听歌，不管你听什么风格的歌，这首歌曲应该都不需要我做任何介绍。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听过《月亮代表我的心》。听到这首歌，你可能会想到邓丽君，但其实这首歌的原唱者是1973年的陈芬兰。刚刚这版是在20年之前的1999年由齐秦大哥所翻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非常浪漫非常温情的一版翻唱。在 MV 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情，当然情不简单的等同于爱情，还有友情，还有亲情，以及人和人之间，人和万物之间的那种大爱。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曲它的重要程度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首先刚说到在咱们中国可以说是一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歌，随便谁都可以哼上几句。还有这首歌曲在国外，比如说在东南亚地区，很多国家的人民对于中国音乐最最最熟悉的歌曲当中就有月亮代表我的心。甚至有一些国家在每年春节的时候也会在很多地方演唱这首歌，因为在他们的印象当中这首歌就和中国的文化已经密不可分地绑定在一起了。也有很多很多外国人在学唱中国歌曲的时候会选择这样的一首歌作为开场，比如说 Bon Jovi 就有用他那种很萌的中文翻唱过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它这么的重要，但是当年创作者却觉得它可能不重要。当年创作者翁清溪，也就是汤尼，在写出曲子以后其实自己不太满意，甚至顺手将这样的一首曲子丢进了垃圾桶当中。后来这个被丢进垃圾桶的曲子被捡出来填上词，才成就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段过往告诉我们，有时候当下的一些感受并不一定是特别准确的，也许还需要一些时间检验。就像是你在冲动的时候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决定，虽然说歌里说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别人说不理，但事后您自己后悔怎么办呢？所以让情绪飞一会儿，回头再来看一看这个东西究竟有那么不好吗？这事儿真的有那么糟糕吗？然后再来做决定。

1999年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这张唱片当中也翻唱很多很多我们熟悉的华语金曲，而当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就是刚刚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这半个小时我们再一次回到20年之前的1999，也想一次又一次地问你，1999年你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生活长什么模样呢？2019年你又处在人生哪一个阶段，生活又长什么模样呢？希望当时此时你都是幸福的，就算给你世界你都不换。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我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在刻意的压抑自己的某些冲动，比如说念歌词。我之前解释过，之所以爱念歌词，是某些写得好的歌词完全就是文学作品，又或者是他帮我们总结出一些我们一直想说却没能说的道理，所以思想歌词挺好的。但是我

知道可能念的多了一点点，我有些朋友挺反感的，一念歌词就骂我，我就只能表示嘤嘤嘤，可是我还是要念，因为这歌词好棒啊。你看李宗盛大哥把这种女性的心态写的是多么的生动，不知道该是直走或左转，没有人催我为他做晚饭，没有你不习惯，没有你言轻语暖，没人心疼我这么晚还加班，想念你钻进被窝说晚安，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心烦，说台北太乱，说日剧结局太惨，说着说着就听见你打鼾然后副歌开始感慨，拥有你多浪漫，有你多心安，再辛苦也变得坦然，过去的挫折都不算，你是我的期盼，有你多浪漫多心安，这一切多不平凡，世界给我也不换，一生有你丰富圆满。我当年初听这歌的时候感受就是像我们小时候抱着自己挚爱的玩具，虽然说这个玩具也许并不是什么价值连城，可是我们爱它呀，所以你不管给我什么东西，就算是给我一堆的钱，我就是不换，因为我就爱我的这个玩具。而长大以后遇到那个真爱的人，可以让你感到整个世界都是暖暖的，所以也不必拿世界换什么东西啦。这可以说是万芳唱过的歌曲当中最幸福没有之一的一首，叫做《不换》，1999年李宗盛填词，熊天平谱曲的歌。这一期节目当中每首歌都非常非常幸福，再一次顺便不专程祝你幸福。接下来听一首男女对唱，也是各位 K 歌的时候可能会常常想起的《屋顶》。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

0: 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抢抓暑期施工黄金期，全市多所学校提质换新迎开学。黄晓斌调研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江山民警医生联手救人，获救群众千里送锦旗致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城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为给广大师生营造更加舒适优质的教学和生活环境，我市利用暑期施工黄金期，统筹规划，有序推进校园改造提升工程。开学在即，各校将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新学期。走进江山实验小学，崭新的运动场令人眼前一亮，平整宽阔的塑胶跑道已铺设完工，白色分道标识清晰醒目。相较于以往硬化破损的旧跑道，新铺设的塑胶面层整体性强，弹性适宜。运动场还科学划分功能区域，新增标准化篮球场、体操训练区、体能拓展训练区等。针对足球场地不足的问题，学校还在校园里新增一处笼式足球训练场，满足日常教学和课余活动需求，让有限空间发挥最大价值。江山实验小学后勤保卫中心主任王勇：
8: 我们学校的运动场地就有了这个田径加球类加体操加体能拓展这种四位一体的升级，那么使我们的学校的这个体育活动呢，这个菜单更加的丰富，那学生呢参加这样的这个活动呢，形式也就更加多样，更加有趣了。
7: 运动环境全面升级的同时，师生的就餐环境也实现了提质换新。走进滨江高中食堂，记者看到改造后的食堂就餐大厅宽敞明亮，全新定制的餐桌椅有序排列，整体就餐氛围整洁温馨。后厨设备完成智能化升级，全自动切菜机、智能绞肉机、高温消毒等现代化厨具全部就位，全覆盖监控系统，实现食品加工全流程可视化。据了解，滨江高中原有食堂自2006年投用以来，设施设备与功能布局已难以满足当前校园食堂的运营标准，成就破损问题日益凸显。为此，我市投入近1000万元，启动该校食堂全方位提质改造工程。滨江高中副校长王丽华：
9: 我们利用暑期这个加班加点赶工，那么目前已全部完成施工与设施设备的这个调试，可以正常投入使用了。后续我们学校将持续优化食堂运营管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的各项制度。
7: 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今年我市统筹推进15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共20个校园改造提升工程，总投资约2370万元。通过精准施策、按需提质，持续优化校园办学环境，夯实教育硬件基础，让广大学生在更安全、更舒适、更优美的校园环境中安心学习、快乐成长，全力赋能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江商台记者朱亮亮报道。8月26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调研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

0: 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主基调不动摇，以输配电产业为龙头，全力以赴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做大做强，为江山工业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市领导郑辉、刘芳华参加。黄晓斌一行先后走访浙江江山元光电器有限公司、浙江铜景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在元光电器，黄晓斌深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产品研发、市场销售等情况，鼓励企业紧盯行业前沿技术，持续加大科创投入，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在铜景储能，黄晓斌听取了企业储能产品开发情况介绍，鼓励企业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加快产品迭代升级，积极拓展应用场景。随后，黄晓斌主持召开座谈会，在听取我市储能产业和输配电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以及企业家代表发言后，黄晓斌指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特别是输配电产业，是江山的龙头产业，也是江山工业的根基所在。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形成共识，把这一产业作为工业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黄晓斌强调，要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特别是输配电领域，久久为功，精准发力，要加强对产业发展趋势的前瞻性研究，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借助专业机构力量，进一步明晰未来发展路径，为科学决策提供更有力的支撑。要深化与全国头部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高标准谋划建设产业创新研究院，集聚高端科创资源，推动更多前沿技术成果在江山落地转化，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要持续壮大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明确重点培育方向，着力做大产业规模，不断练强产业肌肉，巩固和扩大江山输配电产业在全国的影响力。要围绕输配电上下游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充分发挥江山企业家的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补链、强链、严链，加快形成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条。要积极开拓本地应用场景，支持本地优质产品先行先试，同时多途径争取上级政策支持，以市场应用带动产业升级，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要加强全市干部对新兴产业知识的学习培训，不断提升服务产业发展的专业能力和水平，形成全市上下懂产业、抓产业、促产业的浓厚氛围。
1: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8月25号，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楚英国率调研组来江调研，衢州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林楠、我市领导苏清华等参加。调研组首先来到江山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现场，该项目总投资82.6亿元，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是江山历史上单体投资金额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电网调节能力。调研组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布局、施工进度及建成后的综合效益等情况，鼓励企业做好项目投资统计工作，真实反映项目进展，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支撑。随后，调研组前往浙江奥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营热熔胶粘接材料，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销售额达2.2亿元，新扩建项目正加速推进。调研组走进公司新建项目现场和研发中心，与企业负责人交流生产经营、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鼓励企业坚持创新驱动，同时要求统计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指导并帮助企业解决统计报表填报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调研组对江山重大项目建设和实体经济发展成效给予肯定，要求统计部门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企业的沟通联系，密切关注项目建设进度，加强跟踪监测、形势研判，及时反映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变化。属地统计机构要持续建强队伍、优化服务，为江山高质量发展提供统计保障。
0: 江城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8月25号，为期3天的江山市2026年求职能力实训营在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开营，30余名应届毕业生、失业青年等人参加。本次实训着力补齐青年求职短板，强化职场实战能力，助力求。

0: 优质青年实现高质量就业。作为贯彻人社部求职能力实训揭榜领题试点工作的一项举措，本次实训营紧扣引领青年投身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就业任务，除开设职业指导规划、简历制作与设计、面试技巧讲解等常规课程外，新增我市重点领域、重点行业介绍课程，设置路演、双选会、重点企业参访等环节，帮助学员深入了解我市产业生态，提升留江就业意愿。此外，今年实训营还引入 AI 元素，通过 AI 智能辅助功能，帮助参训学员进行简历制作、岗位匹配、面试模拟，让实训营更贴合数字化求职新形势。
1: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祝硕雷报道。近日，以技赋能促增收，匠心筑梦促共富，江山市来料加工技能比武大赛在市体育局开赛。来自全市各乡镇街道的100名来料加工能手齐聚一堂，展开激烈角逐。本次比赛由市妇联主办，设毛线手套加工、丝花制作、足球缝合、红灯笼组装、卷花环制作五个竞赛项目。选手们争分夺秒，你追我赶，很快便完成了一件件精美的成品，充分展现出巾帼能手们过硬的技艺和勤劳创富的精神风貌。来料加工是带动群众居家就业、灵活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惠民产业，也是我市激活巾帼力量、夯实共富根基的重要抓手。为推动来料加工产业发展，市妇联出台了来料加工培训比赛奖补政策。去年以来，全市共举办培训比赛超过40场。
0: 江上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我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3%，重点行业高速增长，汽车制造、电子、建材、石油化工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2.5%、99.9%、8.8%、20.5%。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82.2%、61.6%、11.1%。
1: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宋超报道。8月21号，一面来自四川的锦旗送到浙江省第一监狱民警陆志峰手中。就在8月14号，正在福建莆田休假的他和江山市人民医院医生明汉桥，在狂风大浪中拼尽全力救回了两名溺水者。8月21号上午，来自四川的周先生一家将一面锦旗和一封毛笔手写的感谢信送到陆志峰手中。信中写道：感谢他奋不顾身冲进波涛汹涌的海浪中，把孩子从危险中救回岸边。这份感激源自8月14号的一场生死营救。当天下午4时许，在海边游玩的陆志峰听到妻子呼喊有人溺水，当时有两人溺水，陆志峰立即抓起游泳圈冲入大海，径直游向情况更危急的较远溺水者陆志峰。

0: 游到他身边的时候，我已经基本上已经没啥力气了。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没有，他没有力气了，然后游泳圈也抓不住。然后我先把他抓住以后，我一只手在游泳圈下面抓着他的裤子，另外一只手就搂着他的头。
1: 风急浪高，叠加退潮时海水往外拉的拉力，救援异常艰难。陆志峰，
0: 因为当时是退潮，海水往外流，特别困难，就是本身体力也基本上耗尽了，就想着家里人还在岸上等，然后就是一直想，一定要游回去。
1: 江山市人民医院医生明汉桥，
2: 就是那个小伙子，就是他站得住，他站不住了，他已经我拉到全身都是软的。他后来跟我讲的时候，他其实他眼中就看着他老婆孩子给我们，就一个性子就是他那次确实很危险，差点上不来，我们心里也清楚。
1: 同一时间，蔡姓游客救回另一名溺水者，上岸后，明汉桥和同行医护朋友迅速实施急救，两名溺水者体征逐渐平稳。陆志峰今年47岁，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医学检验专业，曾在江山人民医院。

0: 工作。2009年考公进入浙江省第一监狱，他平时热爱运动，乐于助人，先后荣立三等功两次，多次获评监狱优秀公务员。确认被救者无碍后，一行人悄然离开。被救者几经辗转打听，才得知他们的身份。陆志峰：
1: 我们也不需要感谢吧，就是但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就是我们救上来人，自己内心也很高兴。我们是党员，也是民警，我们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在人民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救他。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2: 是先有鸟，
11: 是先有蛋。
1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1: 为什么？
1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4: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 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5: 向左，向左。
16: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5: 向右，向右，向右。
16: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7: 无人不浪漫，音乐风情之旅，您旅行当中的音乐纪录片。我是小光，欢迎各位的收听。浪漫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只是一个梦想，还是已经付诸行动了呢？在今天的旅行当中，我们前往巴巴多斯，浪漫尽在不言中。

巴巴多斯是西印度洋群岛当中的一个岛国，从南美大陆的北端飞向这个国家。从空中俯瞰，大西洋无边无垠，是一片深绿色的海洋。在明媚阳光的照射下，海面不时闪烁着晶莹的光芒。这一刻都提醒着各位，巴巴多斯即将来到你的记忆当中。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回到音乐风情之旅，我是小光。环岛的深海与浅海，浅海与海滩之间形成两条绵长优美的曲线。据称，巴巴多斯岛环岛101公里长的海岸线，大部分都如此界限分明。在海滨，几艘从欧洲北美驶来的白色豪华客轮，气派地点缀在碧蓝的浅海与金色的海滩之中。这便是巴巴多斯给空中客人留下的第一个印象。

欣赏岛国，在空中的欣赏尤为重要。不要以为坐飞机只是让你到达这个目的地，实际上在当中的好风景你也一定不能错过。巴巴多斯属于珊瑚岛，中部为山地，西部为平缓台地，面积只有431平方公里，这真是一个寸土寸金的袖珍岛。它以优美的海滩吸引人，每一处都有各自不同的景致。

首先让我们来到北点，这个旅游景点居于瓜子形的巴巴多斯岛最北端，这里矗立着一根长长的标志杆，它的西边是加勒比海，东面是大西洋，巴巴多斯正位于两者的分界线上，所以人们称巴巴多斯是分界线上的一颗明珠。在北点还有一处著名而有趣的标志，这就是各大洲主要国家的名字。

北点周围是一片开阔的岩石区域，高高的翘起在大西洋的海面上，像是万吨级轮船的船头，底下就是大西洋的惊涛拍岸，极具气魄。本来大西洋的海水无拘无束地翻滚涌动，在这里遇到了岩石的阻挡，浪头便一冲而上，滚卷着打湿了几十米高的岩石。听潮，这是在这里你必须做的一件事。

沿着北点南行，在海边可以看到一群群特别的蘑菇石，这些石头一概奇怪的头大脚小倒立着，有的看起来很惊险，只凭着一条细石柱深入海滩中，支撑着整个庞大的身子。显然这是由于扑向陆地的海水只能冲击到这些海边石头的底部所致吧。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在巴巴多斯还有更多的好风景等待着各位去发掘。感谢收听，再会。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积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8: 真不错，
10: 真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1: 嘿，看着就敞亮。
12: 木头到了。
1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7: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8: 真的，你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在磨叽什么呢？
21: 嘘，前面有老年人，
12: 别催。
1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你是否有这样的情致呢？在自己的后花园当中种几株小草或者小花，闲暇的时候就拨拨弄弄，给自己的心情也带来一份不一样的愉悦。不过今天我们将会来到地球的后花园，那就是荷兰。这是一个花园般迷人的国度，首先让我们在这首荷兰名曲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旅程。

0: 前往荷兰的沿途，景色美得醉人，天空非常的晴朗，蓝天白云，凭窗眺望，浓绿的草坪上有一些白色的羊群，远处蜿蜒曲折的丘陵地带上依稀可以看见一片树林，近处别墅式的居民无一雷同，并且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草坪上，色泽典雅，沿途不断变化的景致让人赏心悦目，美不胜收。一个朋友曾经送给我一本关于西方算命的书，名字叫做《星座与你》，其中写到最适合我旅居的国家就是荷兰，荷兰也就成了我最向往的国家之一。
1: 喧嚣嘈杂的钢筋水泥里丢掉了你。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荷兰是一个地低国，陆地大部分都是围海形成的，所以海拔也低于海平面很多，整个城市也就布满了河道，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称。乘上玻璃船，四周全部都是透明的，可以毫不费力地欣赏着城市的全貌。两岸17世纪的建筑沿用至今，尽管荷兰人非常的高大魁梧，但是家门和家车都是袖珍型的，非常小，两层以上的建筑在窗户外都有铁钩，据说是用来吊家具的。河道宽敞处有桥和帆船，好像还

经一个皇家歌剧院，总之没有太多现代化的建筑。在河边可以随处可见许多自行车，据说荷兰是生产自行车的王国，如果你的车遗失或者被人骑走的话，就请你骑别人的车回家吧，因为警察是没有空来管这闲事儿的。

黄昏时分，我们来到风车村。风车被用作能源的时代早已结束了，现在保存下来的风车仅供游人观赏，但比明信片和国内一些游乐园模仿的要真实多了。夕阳的余晖照射在大地上，村落由一些整齐的栅栏隔开，咖啡色别墅民居上都镶嵌着白色的窗框，民居间有一些小河，而在小河上又架着白色的小桥，桥边还有一些杨柳，在远近的风车点缀下，真的是一派令人陶醉的田园风光。这一切梦境也许都曾经只出现在我们的梦中吧。

0: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哎，服务员，能给我们拍张全家福吧？
3: 好，
2: 谢谢啊。来。
4: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0: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5: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5: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
6: 是先有蛋。
7: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6: 为什么？
7: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8: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5: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2: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9: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2: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9: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0: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2: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 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2: 我是主持人徐若琳。
1: 若琳，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2: 6月21日，父亲节。
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 节目正式开始，
2: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3: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4: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锦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跟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五树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9: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家途中扣一坑，疲劳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缺，不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滑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好的，周五傍晚的16:30，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节目。开始正大带给未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云，发布医保病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26号，长期潜逃在菲律宾的绑架团伙头目邱某某被成功抓获并遣返回国。原定在8月28号到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活动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奖延期举行。全国首列中老太图定。

0: 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一段广告之后，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
1: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避险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2: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 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3: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0: 深色蛋糕、唇齿、皮肤留印色素超标吗？网友李先生在一次为庆祝朋友生日的时候，在当地呀、一家人气颇高的这个蛋糕店订购了一款300多块钱的红底奶油蛋糕，哎，发现刚吃完两口，舌头和牙齿都变红了，听着好像挺可怕哈。北京工商大学食品和健康学院副院长王贝表示，长期或者是着一次性摄入超标的色素规格的食品，很可能会导致过敏腹泻的症状。那么当摄入量超过肝脏代谢水平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导致肾脏和肝脏的损伤。色素呢，分为天然色素和人工合成色素两大类。天然色素来源于自然食材，但是稳定性比较差。合成色素化学合成而来，稳定性强，而且成本更低。国标 GB2760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当中不允许在蛋糕皮当中来添加合成色素，只有蛋糕表面的装饰部分，也就是奶油部分，才允许使用特定品种的合成色素，而且用量也有严格的限制。那么和工厂生产的预包装食品不一样的是，限制限售的奶油蛋糕按照现行的法规不需要强制张贴配料标签，消费者没有办法直接从外包装上来看到色素的使用情况。专家提醒，如果消费者对食用色素心存顾虑，可以优先来选购浅色白色奶油蛋糕。同时呢，相比色素带来的风险，蛋糕高糖高脂的属性更需要引起重视。那这类甜品口感虽然很棒，但是不适合频繁的长期的大量的食用。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多焦健身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新闻内容。

0: 时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1: 好，手机端的多焦用户可以和珍娜在这个时间里打开多焦江山。我们来看一下在客户端首页当中今天有哪些新闻标题的推送。好，登录多焦江山 APP 首页，我们先来刷新到的是沙德尔已登陆江山，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哈。这一条是在50分钟前推送的消息。来关注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在今天上午08时05分前后在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我市会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预计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出现，大部分地区出现5到7级的阵风，局部8级以上。那明天上午台风沙德尔西行，逐渐会远离我市，风雨影响也会减弱。江山气象台将密切监测台风沙德尔动向，加强分析研判，滚动来发布最新台风预报信息，也请大家及时的来关注到。好，再来看到的是标题，延时服务暖人心，登记提效促发展。沈18运空手道比赛再将落幕。8月27号的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爱幼相杯空手道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落幕。我省的十支代表队178名空手道小将同台竞技，圆满完成各项比赛，充分展现了空手道礼技合一、刚柔并济的独特魅力。西囊边镇开展暑期未成年人关爱行动。再来看到的是江江好，边中回响烟火长存。好，更多的新闻内容可以来关注到多焦江山 APP 首页最新的推送。当然如果您不是多焦用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手机或者平板的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我们这款客户端，免费的给到用户来下载注册。那成为多焦用户之后呢，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您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 C 位的广播互动，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好，刚好音乐畅想在周五傍晚的下班路上，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那么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

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7:02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点位的即时报。截至27号上午8时，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西部战区空军运20赶赴西藏救援。截至当天下午4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央行新增西藏自治区分行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亿元，支持救灾及灾后重建。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商务部回应美考虑对华额外加征7.5%关税，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好，稍后是天气快报，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吉安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资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条资讯的内容。台风四级警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14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境内，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我市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将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出现，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到28度，气温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6度，气温较今天偏高4度左右。好的，那在17:10之后，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打开，稍后呢欢迎大家移步到多交江客户端，稍微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段当中，我们的节目呢会在 FM104.7 电台、江山传媒抖音号和多交江客户端广播互动应用模块来为大家进行同步的深化播出。当然想要听到的歌单现在可以登录到多交客户端的首页哈，在弹幕区里来留言，稍后你想要听到的音乐会畅响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好，听到和看到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正在来问候到此刻下班路上的伙伴们，终于熬到了一周里头的最后一天的工作日啊。当然对于珍娜来说，今天不是最后的工作日，因为明天还有其他节目要上，所以还得要上班。但珍娜想问的就是，哎，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哈、啊、就是我每次都有这样的感受，好像到一周的后半段的这个时间里，会觉得说在这种有些疲惫的状态里头，需要一些意志力来帮忙硬撑一下，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当然上班我觉得依然是一件值得让你觉得快乐的事啊。很多人说上班不只是为了谋生，我很赞同这种说法，就是你在干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在工作当中也藏着很多细碎的小快乐，而且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得收入，能给到自己和家人一份安稳的生活，这份成就感本身就来得特别踏实。好，这个时间为大家开启的是今天的送你一支歌，开场的第一首音乐呢是来自周深的好巧是你，希望能够用这首甜甜的歌给你的下班路上来添上一份不错的心情。

好，刷新进来的朋友，你们听到看到的是幸福下班了送你之歌的互动点播时段。那在这个时间里，可以把想听到的音乐用文字来打在公屏上哈。那除了在广播里头来听到，你也可以来登录到多交件客户端首页来找到 C 位的广播互动，或者是此刻如果你正好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话，在我们的弹幕里头就可以用文字来告诉我你的歌单，稍后喜欢的音乐会唱响在周五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

0: 转。
1: 这首歌是在今天的互动时段给到大家的第二曲，我觉得是一首特别有味道的翻唱，天大叔的《光阴的故事》。当然听过原版的话，你会和原版来相比较哈，就是原版里头的那种青涩感，其实在翻唱之后你是找不到的。但是我觉得天大叔的他的嗓音可能会比原版多几分更加成熟的烟火气在。那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也唱出了无数打工人在外漂泊的感悟，就是青春虽然已经离自己远去，但是生活的温热依然持续。好，一起来听到它。抖音平台上的君子蜜来跟你来问候哈，手机页面的左上角可以来点一波关注，关注一下我们建传媒抖音号。好，谢谢你的关注。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曾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歌。幸福下班路上送你一支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呼吸，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耳朵闻花香。

明显。来听到看到运色是幸福下班录直播当中的送你一支歌，一首华语的经典老歌，张敬轩的断点，你们该有听过，但是我猜应该有很多年没有再听到它了。在华语经典里头，如果有首歌能够把心底的意难平用温柔的方式来唱出来，那我觉得非这首歌莫属。而且为什么真的会想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来推荐它呢？因为我觉得在你们所有人当中啊，在很多人的青春里头，其实都藏着这首断点。那不管时代怎么变化，我们的生活出现了什么样的改变，经典的音乐永远都不会过时，对不对？下班路上也可以把你们想听到的歌来告诉我。

电影《头文字 D》还记得吗？这首歌是他的插曲。那前奏旋律刚响起的时候，会让你瞬间想到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的画面，就是在一条空旷的公路上，然后路灯在一盏一盏的向后退去，这个时候主人公此刻心里装的是一点点的倔强还有遗憾在。那这个时候其实在公路上飞驰的声音其实已经盖住了所有的情绪，正是这个时候我们结束了一周的忙碌。所以当你一个人开着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你会发现所有的疲惫、所有的纠结、所有的不开心都会在前行的车流里来慢慢的消散掉。我觉得这也是这首歌最打动我们的地方。好的，除了锁定 FM104.7 手机端，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点播。周一到周五的傍晚，我们会在直播时段为你们准备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和音乐，继续来听到它。

0: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1: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2: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3: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2: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4: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5: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4: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4: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 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好，下班路上的朋友，如果你们在线上在看到和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来在线告诉我现在外头有没有还在下雨。那今天的江城雨其实下的并不算大哈、但是虽然不大，但是这样淅淅沥的雨好像走在马路上也需要打上伞，要不然走着走着回到家就变成一只落汤鸡了。所以在这样湿湿漉漉的傍晚里，我觉得下雨天其实能把一座城市的氛围感来拉满，而且雨天也容易让人把一些坏坏的情绪冲刷掉。在1047的音乐当中，我们好好的享受这闲暇的时间。

啊，有朋友说卡，还好吧，我这边的网络是顺畅的，会不会是家里网络的问题了？对，那刷进来的朋友，手机面的左上角可以来点播关注哈，来关注一下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对，此刻听到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那除了广播里头来听到，你们可以在网络端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抖音号来关注一下江山传媒，或者是多交江山客户端，也欢迎大家来免费的下载和注册哈、注册成为我们的多交用户。那成为多交用户之后呢，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傍晚啊，17点的时段，你可以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 C 位的广播互动，然后呢，进入这个模块之后，再找到当天的直播窗口，就可以来跟珍娜互动了，或者是你可以在104.7的我们的电波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开车的朋友可以来听到我们给到你的音乐。对，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啊，傍晚的这个时段，想听到的音乐来告诉珍娜。此刻给到你们的是阿牛的《爱我99》。

好的，傍晚的17:43，谢谢希望的关注哈，也感谢你们把耳朵暂时的来借给1047的频率。周五的傍晚，你会觉得过得特别的快，对。那尤其是这样的雨天里头，也希望说这周的疲惫能够被这样的雨声和今天1047给到大家的音乐来治愈。明天后天又是一个新的周末。那好好的来享受周末的时间，好好的陪伴家人，陪伴朋友。我们下周直播间，我的同事洪小云会和你们不见不散。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直播，就像希凡说的，夜曲一响，黄金万两啊！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5: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王后在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会上调度会议上强调，集中精力打好陆上防御战，科学精准谋划好后续工作，坚决夺取防汛防台全面胜利。刘杰部署王成出席。
2: 台风沙德尔已离开我省，移入福建宁德境内，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
5: 全国首个国家级中非数字技术合作平台在杭州揭牌启用。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牵动人心，浙江救援力量迅速响应驰援灾区。
5: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今天上午第18

0: 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台州玉环、温州龙湾登陆。当天上午，省委书记王浩在省防指主持召开台风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发扬连续作战精神，集中精力打好陆上防御战，科学精准谋划好后续工作，坚决夺取防汛防台全面胜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做部署，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省领导张振峰、李延义、姚高原、杨清九、王昭、何忠伟出席。会上，省防止办、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海洋经济厅等部门和单位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并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对宁波市、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做好陆上迎战和防汛防台相关后续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王浩指出，当前我省防御台风沙德尔已经全面转向陆上防御阶段，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按照省委省政府既定工作安排，科学防范、强化督导、压实责任、盯紧守牢，把各项重点工作做得更细实、更托底、更到位，坚决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决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王浩强调，要紧盯台风走势，对下一步面临的风险挑战做充分研判，尤其是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等地前期累计雨量较大，部分山区土壤已经饱和，接下来可能还将迎来持续降雨，发生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累积增加，要看牢管牢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临山临崖道路等重点和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区域，把人员转移避险作为重中之重，充分考虑到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扎实做好思想准备、工作准备、物资准备，以县为单位，逐乡村、逐点位动态评估风险，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在确保绝对安全、绝对有把握的前提下，按照工作流程有序做好安置人员返回工作。王浩强调，要立足实际情况，早谋划、早安排、早部署，安全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研究制定周密工作方案，稳妥有序推进海上复工复产和渔船出海，对陆上重点领域和重点部位全覆盖开展安全风险评估检查，严格依据省防止应急响应等级要求，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开展复工复产。刘杰强调，台风登陆不等于风险解除，要持续绷紧防台防灾这根弦，保持防御工作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机制不变，因时因势调整防御重点，科学统筹人员力量，落实落细各项防台防汛措施，确保彻底打赢防台攻坚战。要加强转移人员规范管理和温馨暖心服务，加强河网水库精准调度，强化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短临预报预警，安排专业人员对山体、道路、茶园、切破建房等重点部位进行全面复查，严密防范城市内涝风险，健全完善叫醒叫应机制，全力遏制次生灾害发生。要引导公众强化防灾避险意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组织开展电力、通信、交通等各领域抢险工作，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何冰倩报道。
1: 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马上来连线本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2: 马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于今天上午8点05分前后在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台风级，随后于9点10分前后在温州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有12级。那沙德尔呢，在温州瑞安境内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后， 中心穿过平阳、苍南、泰顺，于下午的3:50离开我省，移入福建省宁德市境内。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9级，为热带风暴级。那省防指今天下午2点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浙江海事局今天下午4点起调整防台应急响应为2级。那当前除部分水库小幅度超汛限水位外，总体江河汛情态势平稳。马月，这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谢谢小蔡。
0: 沙德尔是今年第3个登陆我省的台风，而且登陆点都是玉环坎门切道，这是巧合吗？沙德尔的风雨实况和未来动态如何？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专访了气象专家来听报道。
3: 沙德尔是继巴威、白海豚后今年第3个登陆浙江的台风，一年3登，追平1949年以来全年登陆浙江台风最多纪录。上一次浙江一年出现3个登陆台风还是2004年。近50天，台风3登玉环坎门。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钱浩分析认为，与今年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以及玉环半岛地形特点有关。
4: 今年整个处于这个厄尔尼诺的一个发生年，整个的一个气候背景，然后的话呢，我们副热带高压呢是偏强偏北的，前期的话呢主要就引导台风往西北方向移动，后面的话就主要以偏西性为主，刚好我们的这温里玉环一带又是我们这个地形上是突出去的这么一块，这样它西线的台风的话呢就大概率会要先碰到，但是3次连登这个坎门街道，这个的确有一些这个偶然的因素在里面。
3: 受沙德尔影响，我省沿海出现12到13级，局部14到16级阵风，最大为永嘉、云林、九龙山，53.5米每秒，16级。宁波、台州、温州、丽水、绍兴等地局部暴雨，温州、丽水南部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截至下午3点，近12小时，温州面雨量44毫米，台州34毫米，宁波23毫米，丽水20毫米。洞头、三门、苍南、泰顺、平阳等地的多个站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最大为洞头、东平、百浪谷158毫米。钱浩说，
4: 台风沙德尔的有一个显著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它的结构的一个不对称，相对于之前的那个巴威啊、白海豚呢，它的降水强的一个对流啊，主要是集中在它中心的一个南侧啊，另外的话就是它的个头呢比较小，所以说可能的话呢北面特别是像杭州啊，然后这一块的话可能感觉大家就没有什么体感。
3: 沙德尔影响期间正是农历天文大潮期，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我省沿海主要堰潮站出现了68至158厘米的风暴增水，舟山、岱山达到当地橙色预警级别，舟山胜寺、定海、普陀、宁波镇海、北仑、象山达到当地黄色预警级别，浙江近岸海域出现4到6.7米的巨到狂浪，近海海域出现6米以上的狂浪，宁波近岸海域达到海浪红色预警级别。钱浩提醒，今晚温州和丽水仍有强降雨，后半夜降雨减弱，本周末我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沿海的风力目前正在逐步减弱。
4: 前期整个降水呢也就是比较大的，整个的话同期的一个雨量啊已经突破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极值，而且这一次的话呢叠加这个天文大潮，不利于台风的降水的一个迅速的一个外排，比如说要注意地质灾害、山洪这些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
1: 台风过境并不意味着危险解除，全省各地对沿海城市低洼地带、江河堤防、山区等重点区域加密巡防，防范台风次生灾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5: 上午10点，记者在玉环市甘江镇焦门塘看到近海潮位居高不下，巨浪持续拍打堤坝，堤防承压严峻，受台风正面登陆带来的短时强降雨影响，焦门塘塘内水位快速上涨，突破警戒水位，加上受到外海涨潮顶托，塘口无法开闸自然泄洪，甘江镇党员干部、应急人员迅速采取全关闸门、机械强排的方式，调度多台出水泵不间断作业，持续降低塘内蓄水水位。镇党委委员王曼曼说，
6: 这里是三面环山，地势比较低，雨水都会汇集到这个新塘河里，那如果这个水位高于它正常的水位的话，沿线村庄尤其是下焦门村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内涝，一方面是持续的关注风情雨情，强化监测力度，尤其是对这些山塘水库啊、地质灾害点以及一些溢涝点这些重点领域加强巡查整治，同时备足我们的应急队伍。
5: 记者从省防局了解到，台风沙德尔影响我省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对我省带来风雨浪潮影响。同时，前期连续强降雨，全省河湖库一直保持较高水位，内涝风险会高于前面的两个台风，尤其是台州、温州、宁波、舟山等地容易出现低压漫水、低洼区域积水等。

0: 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娄清磊说，全省平原河网和大中型水库在台风登陆前都进行了预排预泄，39座并险水库和17座并险屋顶高坝山塘全部落实限蓄放空。目前全省已经排查整改山洪沟口、跨沟路基、沟道淤堵、盖板桥涵、堰坝等重点区域隐患1000多处。
1: 沿海4个县市加上离水金华的重点地区是前置了340多万件的救灾物资，像台州了、温州我们都有安排强排车辆过去，然后当地自己他们也准备了一些车辆了、设备这些。
0: 受前两次台风巴威和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当前我省山区土壤含水量极度饱和，叠加本次台风的降雨，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隐患点范围也更大。在长兴县梅山镇上如村切坡建房点位，现场清晰可见雨水冲刷导致边坡土体松动，局部出现轻微滑塌的痕迹。长兴县梅山自然资源所工作人员董英豪说，为防范次生崩塌风险，他们联合地质专业人员现场评估，制定针对性防控处置措施。
2: 它原来是不在这个风险防范区里边了，本次强降雨下边的话经过雨水的冲刷导致边坡有点滑塌，我们就请了专业的驻县入乡的队伍来对于这个边坡进行一下分析，看看还会不会有崩塌垮塌的风险。
0: 记者从省防局了解到，目前4000多名群测群防员已经对7000多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及风险防范区开展巡查19000多次，500多名地质队员进驻73个县市区，协助指导地方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省自然资源厅厅长邢志宏说，目前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全员进岗值守，加强防范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3: 持续紧盯雨情，强化预报预警，充分重视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加强实时研判，加密发布频次，加快响应时效，紧盯台风影响的重点县市区，聚焦地质灾害重点区域，开展滚动式拉网式的巡查排查，严防一些次生灾害，强化应急处置。
4: 台风接连3次登陆玉环坎门街道，面对考验，当地干部群众在风雨中不断总结经验，补齐短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陈博文和玉环台的报道。
5: 下午台风过境后的玉环坎门海风依旧强劲，在东沙社区党员干部已经开始巡查，查看道路、民房的受损情况，为灾后恢复做准备。看到居民们正在拆卸厚重的木质防台挡板，大家赶紧上前一起帮忙。坎门街道技工委副书记郭文文说，
6: 帮助这些村民把这些挡板都拆好，恢复到原状，方便进出。另外要在整个村社开展巡查，要去看一下损失状况，再确定一下这次台风到底具体带来了多少的影响，一起帮着他们进行一个修复，还有一些清理和打扫的工作。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家家户户的木质防台挡板间隔中，有的嵌了海绵吸水条，有的加了防水布。从最初的纯木板挡水，到如今加上防水布，甚至增设第二道乃至第三道防线，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变化，正是当地在实战中摸索出的宝贵经验。面对天文大潮和雨水的双重叠加风险，基层的防御网络也织得更密更牢。东沙社区居委会主任陈延辉说，社区加景区的双重属性，让防台工作必须跑在风浪前面。
7: 主要的破坏其实一大方面就是在海上，有的时候你风可能还在3000公里外，但是浪明显就不一样了。那我们就是景区关闭，临海临水的临崖的，就是要做到值班值守，就劝离了。
5: 从单一的防风到统筹风雨潮，每一次预警、每一次转移、每一次复盘，都让基层的防汛防台能力实现质的飞跃。坎门街道办事处主任郑清波说，
8: 我们还是不断复盘的，哪里薄弱点暴露出来，能够在下次做得更好更完善。
9: 台风来袭，严防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重中之重。在丽水景宁，440名00后青年干部奋战在防台一线，成为基层防台攻坚的中坚力量。请听特写00后女村干部的防汛百宝箱，由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采制。
10: 台风登陆后，景宁县东坑镇桃园村风雨逐渐加大，00后女村干部雷宁和同事驾车来到一片近白木的葡萄大棚前， 停好车，连您打开后备箱，撬棍、锄头、镰刀、火钳等工具一应俱全。他说这是自己抗台经验总结出的防汛百宝箱。
11: 因为咱们现在台风天险情是来得很急的，有时候比如说像小范围的塌方、河道的淤堵，它是一下子就发生了，那我们在巡查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些就要立马去把它处置掉，要第一时间把它处置。
10: 前两次台风，这片大棚有好几个被大风吹倒，导致葡萄淋了雨，农户遭受了不小损失。雷宁和同事走几步停下，用手拨开葡萄茂密的枝叶，很快发现了几处防雨布铁丝松动，立马掏出后备箱揣进雨衣口袋的老虎钳，把铁丝拧紧。
11: 它系的有些松动了，我们就给它重新加紧加系，然后要时刻检查这个雨棚有没有要坏掉或者松动的迹象，都给它进行重新的加固，以防这个葡萄造成损失。
10: 小险情一经发现，立刻就能处理，靠的就是后备箱里的这堆工具。村干部夏延荣说，同事们的车里都常备这样一个百宝箱。
12: 去老百姓那里，有的时候叫我们帮忙，我们能及时把这些工具拿出来，因为我们乡镇干部嘛，都是哪里需要堵哪里。
10: 解决完葡萄大棚的隐患，村干部们继续巡查。排水渠有树枝和泥土堆积，他们就拿出锄头清淤；下水口被杂物堵住，他们就用火钳夹走。在与临近生阳村交界处的一处过村便桥，桥洞被树枝堵住，导致河水不断上涨，眼看就要满出桥面。雷尼和同事立即从后备箱取来撬棍，
11: 因为他那个树枝抱团，那个力气是很大的，你拿不出来，拔都拔不出来，所以你要用那个撬棍撬到那个树枝里面去，找到某个支点，一根一根把那个树枝撬出来。
10: 雷尼去年刚参加工作，和第一次面对台风的忐忑相比，现在自己更有底了。
11: 越到后面，我们前期准备的越完善，那 后面能够沿用的这些程序啊，能够沿用的这些物资都已经有所了解，心里有底了之后，其实心里也会没有那么的忐忑。
10: 台风期间，警宁广大党员干部全员在岗值守，下沉网格，冲锋在前。其中像雷宁这样的零零后青年干部就有440名，他们也成为基层防台攻坚的中坚力量。雷宁说，
11: 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做好我们的日常巡查，对于有一点隐患的地方，我们就及时发现，及时处理，这些能做到的一切都给他做到。
4: 2026中非数字能力建设合作大会今天在杭州滨江举行，全国首个国家级中非数字技术合作平台揭牌启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3: 本次大会是落实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共识的重要举措之一，来自18个非洲国家、多个国际组织以及国内相关部门、企业、智库的近300名代表齐聚滨江。南苏丹信息通信技术与邮政服务部部长韦克阿特尼第一次来杭州，这座数字之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十分期待和浙江开展数字领域的双边合作。
14: 非洲国家年轻人占60%以上，但非洲只有30%多人口接入数字网络，远低于全球74%的平均水平。我们热切希望和你们开展数字技术领域合作。中国拥有强大的科技实力，非洲也具备丰富资源，双方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13: 浙江是中非商贸合作大省，今年前七个月，浙江对非洲进出口超3100亿元，增长22%。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新兴产品增长强劲。省经信厅党组书记赵海滨说，未来浙江将把数字合作作为对非合作的新发力点。
15: 浙江将加快建设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积极参与数字示范项目建设，深化实施非洲中小企业赋能计划，支持在非浙企开展数字化改造业务，协同推进高性能计算、工业大模型等前沿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13: 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促进中心揭牌之后，将在杭州滨江实体化运行。机构负责人黄平说，中心实行部省市共建模式，搭建起理事会、合作伙伴委员会双层治理架构，未来将重点扮演三大角色。
16: 大平台就通过大会、产业对接会等载体，让我们的海康、大华、宇树等企业与非洲国家的数字主管部门企业面对面对接，把杭州的数字基建、智慧政务、人工智能、数字支付等成熟的方案带出去。第二个是育人才，通过一些研修班、实训合作的方式，让一部分的高校走出去，到非洲建立实训基地，培养本地的人才。第三个是共建一批小而美的数字示范项目，每年建设20个。
4: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强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
9: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探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4: 截至今天下午3点，西藏吉隆泥石流已致5人遇难，558人失联。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牵动人心，浙江多支救援力量迅速响应，有的连夜奔赴灾区，有的紧急筹集物资捐款，为前方救援提供支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7: 灾情发生后，浙江威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第一时间组织西藏分公司人员和设备，从林芝连夜赶赴灾区。1200多公里的路程，队员们一路轮换驾驶。分公司负责人倪俊阳说：“
18: 我们这次带的有无人机、喊话器探照灯，还有 L3 的激光点云设备。我们要连夜前往灾区，希望能够尽我们自己一点的绵薄之力。”
17: 28号上午，无人机飞手和消防员一起挺进吉隆受灾核心区。现场道路损毁，部分区域人员和车辆难以通行，无人机成为救援人员进入危险区域运送物资的重要工具。浙江威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帅杰说：“
19: 对，我们第一批就是当天就出发了，所有的路全部损毁了，过不去的地方用无人机吊。目前我们已经在能进去就最深的地方了，已经在核心区了。我们现在主要是做一些侦测，就是搜救，再一方面就是做这个物资调运。”
17: 此外，多个浙江社会救援力量也已做好救援准备。27号晚，公羊救援队2名高级指挥员、4名侦搜和直升机救援任务员抵达西藏吉隆县。公羊救援队现场指挥何庆说：“
20: 目前吉隆口岸核心灾区淤泥达1.5米以上，据现场指挥的要求，全体进入待命状态，配合排除上游堰塞体，侦查堰塞湖水位，清理淤泥体。为大型设备进入操作条件，也为搜救失联人员和挖掘掩埋人员做好攻坚准备。”
17: 前方救援争分夺秒，后方的爱心捐赠也在持续汇聚。灾害发生后，阿里巴巴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运2批生活物资。第一批2900箱食品、饮用水等物资，第二批5000箱方便食品目前已运抵灾区。由阿里巴巴公益平台及公益宝贝爱心商家支持的雨衣、雨鞋也已经从拉萨装车发往吉隆县。27号，阿里巴巴宣布追加1000万元捐款。阿里巴巴集团社会公益部总监吴耀华说：“
1: 收到灾情消息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启动了灾害应急响应机制。我们在追加了1000万的捐赠，用于吉隆县的紧急救援、过渡安置、灾后重置工作。后续我们会全力以赴地配合国家做好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灾区早日恢复。

0: 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 另据了解，浙江省红十字会也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对接西藏日喀则市红十字会拨付30万元专项救灾救助资金，驰援灾区。宁波市、嘉兴市、海宁市红十字会分别拨付10万元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我省红十字心理、搜救、赈济等各类救援队已进入全员备勤值守状态。
2: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卓敏、吴月民，监制袁启祥，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3: 以观点激荡时代，
4: 荆棘南风披荆，纯劳翠绿，威严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银？
5: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4: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6: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7: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8: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 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

0: 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 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 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

0: 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再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了，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

0: 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4: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3: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群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

0: 邓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6: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5: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 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幺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幺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幺0。
7: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7: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8: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0: 反映民生，
1: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石永军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启动建设，黄晓斌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记者调查学校体育场地开放重在落地落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眼下总投资2405万元的江山市石永军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重点项目正抢抓工期加紧建设。项目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紧密连接机制，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农户增收的强引擎，为当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双塔街道风足村的石永军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施工现场，只见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混凝土泵车长臂舒展，精准地将砂浆注入成台，钢筋工与木工分工协作，穿插作业、绑扎、支模等环节有序推进。项目负责人徐瑞元：
13: 现在正常的施工是30个到40个人左右，主要现在在正在基础分布的施工，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基础的30%。由于受到前期的这个台风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我们的制定的计划正在实施，打算呢是在今年的12月31日之前把这个该项工程全部土建的完工。
12: 这一总投资2405万元的重点项目是浙江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做大做强的重要载体，资金源自中央财政补助与企业自筹相结合。其核心内容不仅是新建73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更是引进一套覆盖菌种培育、发酵管控、栽培种植、采收分拣、仓储物流全链条的数字化大脑。通过引进自动化输送线、 智能制冷新

0: 工系统和发酵罐等，让金针菇生产从经验依赖向数据决策转变。项目负责人徐瑞元：
1: 我们的项目完成以后，能够实现那个实现年产1000万瓶金针菇，预计达到销售收入2500万，能够解决50个工人就业问题。
0: 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紧密型利益连接机制，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农户增收强引擎，预计每年可为当地农户带来超过1000万元的额外收入，实现新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
2: 江城台记者朱亮亮报道。8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暨台风防御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实在在的集中整治成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市长王展参加。黄晓斌一行来到江山市三省边际汽车城项目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二期，督导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在两个项目现场，黄晓斌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和工资监管平台，详细询问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设、按月足额发放、实名制考勤等制度落实情况。他指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事关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是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必须严格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他强调，要聚焦工程项目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充分运用数字化监管手段、动态监测、用工实名制、工资专户等运行情况，从严排查整治欠薪隐患，从源头防范化解矛盾风险，以扎实整治成效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0: 江城台记者周根、杏林报道。8月27号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爱游湘杯空手道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落幕。我省十支代表队178名空手道小将同台竞技，圆满完成各项比赛，充分展现空手道礼技合一、刚柔并济的独特魅力。本次比赛根据参赛选手的年龄设置甲乙丙三个竞赛组别，涵盖男子、女子个人型、团体型及各级别组手等12个竞赛小项，共诞生12枚金牌。3天的比赛里，参赛运动员全力以赴、奋勇拼搏，经过多轮角逐，台州代表队凭借过硬实力斩获5枚金牌，位居本次比赛金牌榜首位。当天的赛场上比拼激烈，亮点纷呈。在甲组男子个人组手加76公斤级项目金牌赛中，台州代表队参赛运动员鲍航表现出色，以9-0的比分完胜对手，拿下金牌。鲍航：
3: 因为这省运会是4年一届嘛，也算4年这一个交代了，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在年底的城冠军赛上拿更好的成绩。
0: 本次比赛中，代表衢州出战的3名江山级运动员林奕涵、黄慧茹、詹涵妮奋勇拼搏，获得乙组女子团体组首铜牌，为家乡争得荣誉。这3名小将接触空手道仅1年多，但他们凭借热爱与坚持，全力以赴备战赛事，最终实现突破，成功摘牌。衢州代表队教练杨新宇：
4: 也是对我们这个项目进行了个首次突破吧，未来会继续努力吧，争取为家乡获得更多的荣誉吧。
2: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8月25号，市民政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局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以实战练兵筑牢养老领域消防安全防线。在双塔消防救援站培训点，50名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接受理论培训后，在消防员的指导下进行实操。实训过程中，消防员立足实操要点，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掌握报告火警、操作灭火器、使用消火栓、消防软管、卷盘、佩戴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及组织人员疏散等技能，现场纠正握法、喷射姿势等方面的不规范动作。全体参训人员逐一上场实操，消防员全程跟进指导，确保人人掌握。状元里护理医院工作人员毛荣宗：

0: 这种培训啊，我讲的效果很好，主要是亲手去练过了，到现场的时候啊，我们都用得上这个东西。
1: 本次实训旨在推动养老机构从业人员系统掌握火灾防范知识和实战技能，达到会报告火警、会处置初期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的基本要求。全市乡镇街道的养老机构根据地区划分，分别安排在双塔消防救援站、鹤新路消防救援站两个培训点参训，确保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全覆盖，不漏一人。针对三家从业人员较多的大型养老机构，市消防救援局将组织开展上门培训。市消防救援局消防员郑辉辉：
2: 在理论和实操培训结束后，我们会开展集中考核，统一发放结业证书，确保全员熟练掌握。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开展常态化培训，进一步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3: 江山台记者戴一成报道。8月26号，江山市慈善总会举行2026年度困难大学新生助学金发放仪式。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绍兴柯桥助学项目是慈善总会助学项目资助的36名受助学生代表参加。发放仪式上，与会领导向受助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并宣读绍兴市柯桥区慈善总会致江山受助学子的寄语书信。受助学生代表黄一安分享了个人求学经历，表达了对社会各界的感恩之情。黄一安：
4: 我觉得大学学一些更多的知识，然后把技能也练得更精益求精，然后这样有进入社会之后，就可以回报给社会，当一个踏实肯干在岗位上发光发热的一个人。
3: 据了解，江山市慈善总会今年已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740名，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学段，共安排助学金119.85万元。
1: 江山台记者朱硕雷报道。8月26号，夏日送粮进小区，三方暖心齐出发便民服务活动在火山街道实心社区园中园小区法治广场举行。活动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磨剪刀摊位前，居民们拿着用钝的菜刀、剪刀排队等候。口腔义诊台前，医生为居民仔细检查牙齿，并叮嘱日常护理的注意事项。套圈游戏区围满了大人和孩子，套中的玩具、日用品当场就能带回家，现场欢呼声不断。一旁社区还免费供应绿豆汤和银耳羹。活动接近尾声时，社区工作人员特意将绿豆汤和银耳羹打包好，送到辖区奔忙的外卖小哥手中，感谢他们在高温天里的坚守。
3: 本台记者报道，共享中小学学校体育场地、激活全民健身资源是市民关注的民生热点。暑假期间，我市城区中小学体育场地开放情况如何？近日，记者对城区部分学校进行了实地走访。
5: 说我们现在暑假的时候，节假日学校体育设施是可以对公众开放的吗？
6: 这个不太清楚，不知道。
5: 哦，那如果可以开放，会想说带孩子去旁边的学校啊，这种
6: 会吧？
7: 家长带领可以进的
5: 啊，
7: 没家长不能。
8: 这个我不清楚，你得问我儿子。
5: 这个政策也不知道，
8: 不懂。
3: 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部分市民，大多数市民表示不知道学校体育场地在节假日向社会开放的政策。早在2015年，衢州市便出台了衢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衢州市公共体育设施和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率先提出推动公办学校体育设施逐步向社会开放。2023年4月，衢州市发文明确，具备条件的中小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应开尽开，全市258所中小学校体育场地实现对外开放。2025年，中小学校体育场地免费开放工程被列入市政府十大民生实施项目。衢州市从258所学校中精选50所进行重点提升改造，安装智慧门禁系统，推行一校一策精细化管理。江山市城东实验学校、城北小学、文溪学校、实验小学、城南小学、虎山小学、经济开发区小学、鹤村一小等8所学校入选该工程。
5: 下来打球的人多不多啊？
3: 在城北小学，记者在校门口完成姓名、身份证号和电话号码

0: 的纸质登记后，顺利进入校园田径场，但在进入体育馆时遭到阻拦，被告知外人不能进入体育馆。根据2025年衢州发布微信公众号公布的衢州市中小学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清单，50所列入民生实事学校，城北小学开放场所明确包括田径场和体育馆。此外，入选民生实事的50所学校均统一安装了智慧门禁系统，市民只需在这里办 APP 中搜索进入学在衢州平台预约学校体育场馆，但在实地走访时，进入校园使用的依然是手写登记，智慧门禁系统形同虚设。
1: 5点就要走啦。
0: 在文溪学校，记者同样以手写登记个人信息的方式进入校园，此时已是当天下午4点多钟，门卫提醒必须在下午5点前离校。记者追问原因，门卫表示此为学校规定，但根据公布的开放清单，文溪学校节假日开放时间明确为早上8点到晚上7点。实验小学和城东实验学校因校园改造，暑假期间暂停对外开放。城东实验学校校门口摆设告示牌，说明田径场和体育馆均暂停开放。此外，记者还走访了部分未列入开放清单的城区学校，在江山二中完成纸质信息登记后被允许进入，但门卫同样提醒校园晚间不对外开放，要求尽早离校。中山小学也因校园改造暂停对外开放。登记入校仍停留在手写阶段，开放时段不合理，信息公开不及时，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只在打通全民健身最后一公里，但在实施过程中，部分学校仍存在被动开放心态。开放不能止于名单公示，更要走出被动应付、一关了之的保守思维，期待各学校持续完善配套保障，落实设施运维、安全责任等各项措施，让沉睡的校园体育资源真正释放活力，惠及更多市民。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

0: 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台风四级警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今天14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境内。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我市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将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台风四级警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今天14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境内。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我市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将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感谢您的收听。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3: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

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幺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幺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幺0。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

0: 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没都出来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雨的嘞，孟放无雨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得些那么二三可以去的，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紧三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老孟托拿没喜雨，三堂水客没开喜，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够不等二个多时拿行过，托拿月圈的美女雨了穷过了决意老地上没没喜，不老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面，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家昂选漏决议，最好雪家归二党。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在农资讯，全市70多个村社开展慈善助学活动，一培公益夏令营点亮乡村孩子多彩假期。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西陇人公司首网罗氏种虾开捕。最后是乡村采风，江郎遇七夕，山盟见真情。先请听一组在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0: 金秋助学，爱心涌动。连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依托村级慈善工作站，把奖学助学暖流送到学子家门口，以慈善微光点亮乡村教育振兴之路。近日， 爱在金秋慈善。

0: 奖学2026年度石门镇达鹏村奖学金发放仪式举行。活动现场，该村工作人员通报了2026年达鹏村中考、高考及研究生升学情况，并详细介绍村慈善基金运行、奖学金发放标准及获奖学子名单，共向村里9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7200元。即将进入苏州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学习的吴启领取了1000元奖学金，他打算先将这笔资金用于英语学习。吴启：
1: 首先很感谢就是村委还有乡亲们的这份支持。
0: 此次奖学活动的顺利开展离不开达鹏村村民周一生的慷慨解囊。2024年他一次性捐资10万元，专项用于村级慈善奖学。周一生：
2: 鼓励他们读好书，为祖国的建设，像经济发展啊、科技发展啊、国防强军啊，这些都是要知识、有能量去做的，如果没有知识做不了，所以拿出一点做慈善。
0: 同日，长台镇金坛村迎来建村以来的首届奖学金发放仪式，该村向考入高中以及大学的8名学生发放共计4300元奖学金。江山中学学生黄新莹：
3: 本村授予我500块钱奖学金，我非常的高兴，所以我打算以后将这500块钱用在高一学习上。
0: 长台镇金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廖廷旺：
4: 我们这些善款都是经过这两年我们这些村里面的外面的乡贤以及我们本村的村民自动捐款捐来的，我们想接下去我们再会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发动在外的乡贤多多为我们这个慈善事业或者助学助老助医这方面多多助力。
0: 达鹏村金坛村开展慈善讲学是我市爱在金秋慈善讲学系列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活动以村级慈善工作站为依托，打通基层助学最后一米，用爱心善举厚植乡村耕读文化。今年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先后组织助学活动70多场次，发放助学金31万元，汇集各学段的学生300多人。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壮大村级慈善力量，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活动，持续营造重学向上、乐善好施氛围，以慈善微光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5: 随着江山队勇夺2026浙 BA 衢州赛区总冠军，加冕衢州王，全市的健身热情与篮球热度持续升温。8月17号，苏都镇第三届大湖山杯篮球赛正式开赛，来自各行政村以及企业联队的10支队伍120名运动员参加。当晚7时，首场比赛在布头村、四都村、江北村、双溪村四个行政村的篮球场同步打响。记者在江北村篮球场看到布头村队与商贸企业联队展开激烈对抗，开场后布头村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默契配合与精准投篮很快建立比分优势。经过四节鏖战，布头村队最终以66-57战胜对手，收获开门红。商贸企业联队球员陆南健：
6: 然后作为我们企业的话，还是充分感受到这个乡镇的这种温暖吧。然后作为我本人的话，还有我们的这些同事还是比较喜欢打篮球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这一次的话，能跟兄弟们一起好好享受比赛。
5: 四都村篮球场同样热火朝天，双溪村队与金山队的对决吸引众多村民前来观战，场上球员奋力拼搏，场下加油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四都镇双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小忠：
7: 就是我们村村筛选发动我们整个村的家家户户去发掘这个打球爱好的这个年轻人，虽然我们技术可能不是很好，但是我看到了我们双溪村整个的精神面貌，非常好。
5: 据了解，本届大湖山杯篮球赛将持续至8月23号。四都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以村 BA 为载体，推动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健康发展，展现全镇干部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0: 近日，由市文旅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快乐成长易培联盟”公益夏令营在江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营。 来自全市多所乡村小学的孩子们齐聚一堂，开启为期两天一夜的多彩暑期之旅。本次夏令营整合工艺艺术培训、物具非遗体验等特色课程，设置丰富体验项目，以沉浸式体验推动美育与科普教育融合，传承本土物具传统文化。集体食宿、团队协作也锻炼了孩子们的独立自理能力与沟通意识，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据了解，今年暑期该系列公益夏令营分批次开展，覆盖全市八所乡村小学，共480名学生参与。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西陇人公司首网罗氏沼虾开捕。
8: 聚焦三农。
5: 8月15号，双塔街道丰足村西陇人罗氏沼虾养殖场热闹非凡，掀起丰收、虾满塘仓开捕仪式再次举行。今年是浙江省西陇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首年试养罗氏沼虾，首网清水沼虾出水，养殖户和游客齐聚塘边，共同见证丰收时刻。活动现场，养殖技术人员围绕养殖环境、日常管护等方面，详细介绍沼虾品质管控措施。随着正式开捕指令发出，工作人员缓步下塘拉网捕捞，鲜活饱满的罗氏沼虾奋力跃出水面，水花四溅，首网鲜虾随即白灼上桌，供大家现场品鉴。浅水区童趣捞虾虾王争霸活动同步进行，十余名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参赛，现场气氛热烈。游客邓斌：
9: 氛围相当的好，大人孩子都特别支持这项活动啊，肉细嫩又活泼，新鲜度也100%的。这个清水煮口感更好一些，这个时间还有这个火候掌握好了，蘸点这个蒜汁儿，味道更鲜美。
5: 活动结合市市场监管局你点我检便民行动同步进行，现场采集沼虾样品进行快速检测。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王静：
10: 今天我们在清水沼虾开捕现场采集8份沼虾样品，开展恩诺沙星项目快检，全部样品均为阴性，恩诺沙星未超标。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把便民快检服务下沉一线，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5: 据介绍，浙江西陇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今年5月启动罗氏沼虾试养，基地养殖面积近200亩。8月试销上市后，市场反响良好，销售情况超出预期。公司深加工负责人朱东华：
11: 接下来我们也会扩大这个养殖的范围，现在目前以那个以我们本地为主啊，那我们自己深加工也会用一部分啊，接下来我们也会扩大这个养殖的范围啊，带动村民一起增收。
8: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12: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0: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12: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0: 那特色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12: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 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0: 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1: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郎遇七夕，山盟见真情。
2: 乡村采风，
0: 8月19号，江郎遇七夕，山盟见真情，踏踏同行甜蜜登高主题活动在江郎山举行，近500名情侣、夫妻、亲子和单身青年相约登山，度过一个别样浪漫的七夕。本次活动将传统七夕婚恋文化与江郎山登高运动相结合，沿途设置多处趣味互动打卡点，活动现场还举行集体颁证仪式，巍巍江郎山成为新人爱情的见证者。市民姜黄，
3: 然后在江郎山的这种见证下领证，还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比较浪漫的一个事情。拿到券可能打算买一些家庭用品啊、结婚用品吧。
0: 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心如，
4: 第二轮消费券我们从今天七夕节开始发放，一直到9月20号。那我们是给新人朋友们提供了200减100十张的这个结婚消费券，可以用于购买黄金饰品、酒店住宿、餐饮还有家电等一些消费场景。
0: 登山途中，3种不同颜色的祈福丝带成为景区一道别样风景，粉色属于单身女性，蓝色属于单身男性，红色则属于情侣和亲子家庭。单身青年们凭借丝带颜色识别彼此，在互动游戏中增进了解，邂逅缘分。市民朱科宇，
5: 这是我跟我女朋友第一次的七夕节嘛，然后之前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然后如果之后回想起来的话，就会想起这次登山体验很有意义。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沿途设置了反向程序默契挑战、拍立得留影脚、口型传情等互动打卡点，每个点位都排起长队。登天坪的七夕鹊桥背景墙前，参与者手持“我们登顶了，江郎山见证”等标语，把甜蜜定格在青山之间。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心如，
4: 给登高就登江郎山这个品牌增添浪漫色彩，吸引年轻人过来，借着七夕的热度，让更多年轻人知晓咱们江山。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9: 哦，为什么呀？
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7: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9: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

0: 将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水翼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乱接漏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楼些狼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切一手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狼，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狼。又黑吃高欢堵欢乐干不进，光家堵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这个位置来记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据说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结束的时候呢，背景音乐主题曲《小幸运》响起的时候，在电影院里面哭红了眼睛的不是正值青春的少女们，反而是那些想脱了丝袜高跟鞋大衣换上校服裤子长大后的林真心们。当然了，就像在那些年里真正想起同桌的他的大多数人已经人近中年一样。家人有约，今天想想青春。

做了10年 SHE 当中的黑笔，他最终还是做回了田馥甄。我的青春可能有点远了，但是我们能够见证很多人唱歌，听到他们的声音，也算是生在某一个时代的小幸运。据说田馥甄《小幸运》这首歌里面的每一句歌词都让人想起每个人心中的少年情人。比如说，真的很好奇是谁那么幸运可以拥有你。

0: 是杨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有人说田馥甄是有毒的，因为他用的形容是他神秘又有趣，沉默而有内涵，就像娱乐圈里的一朵蓝色妖姬，高贵的让人只想安静的远远的看着。我当然觉得这一句话的形容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在三个小少女的时代， SHE 一路成长而来，她们几乎都被晾晒在大众的目光里成长。但和热闹的 Ella 还有甜美的 Selena 相比， Hebe 一直更加的安静低调，她从来不是最耀眼的那一个，只把最细腻的情感放进她的歌声里。

0: 佳人有约，音乐里的时光旅人。
1: 有时候一首歌里面只要有一句你记得，你大概就会记它一辈子，更何况有些歌还跟人连在一块儿。电影《夏洛特的烦恼》为什么会让那么多人念念不忘？除了讲了一个共通的梦之外，也有一些歌留在其中，那是杨宗纬的《一次就好》。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叫做陈凯航的朋友留言，他说，我要是能和夏洛一样幸运地得到后悔药，我想我在中学的时候会很认真地去读书，很自然地避开那女孩，我会在大一寒假的时候抓住那个机会去实训，一切不开始就没有之后的难过和心酸。如果可以的话，世间没有后悔药吃，但我想即便有后悔药吃，大部分人

可能也会选择不要，因为摆在面前的不同路，你没有选择 A 可能选择了 B， 你没有选择 B 可能选择了 C， 而每一条路都不见得是一切皆如你所愿的，属于我们的那一条路必须走一次，而且一次就好。

在姜育瑜的微信平台上有不同的朋友留言，那有些人呢是说他们很幸运，因为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那个人，而有些人说的是不那么幸运的故事，可是在我看来那有另一种解读。比如佳佳说，我喜欢来来回回看他投篮的模样，喜欢看他在阳台上俯瞰我的样子，那时候我们谁都不认识谁。 Here to you 说，为了跟他有共同话题，我努力去记清那些 NBA 球员的脸，努力去搜集他最爱的麦迪的资料，还有会假装每期都买篮球先锋榜。我们后来曾经在一起3个月，最后分开了。后来我是自己真的喜欢上了麦迪还有篮球。这两个故事都没有传统意义上大圆满的结局，但可以当故事一样来回忆跟讲述的那些画面，却曾经真实的存在。我们有多少技能或者是习惯，在和另一个人相处的过程里慢慢成长为自己的一部分呢？我是王佳。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

0: 闲。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
3: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台风四级警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今天14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境内。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我市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将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台风四级警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今天14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境内。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我市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将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感谢您的收听。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5: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4: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

0: 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3: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4: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5: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4: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6: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3: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4: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3: 救命，
4: 静静等待救援。
3: 救命！
1: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7: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207。

今天节目第一首来自于杜德伟所演唱的《情人》。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杜德伟非常的潇洒，那个年代这首歌曲也超级红，这首歌当然也是杜德伟最红的歌曲之一。这首歌曲再一次将我们每一个人打回原形，这个原形就是千百会。什么叫千百会呢？就是1100首歌你都会，可是仔细想一想，你只会副歌那几句高潮而已。比如这首歌曲可能会情人爱却更多，虚情假意的话不说，下一句怎么唱还记得吗？记不记得没有关系，我们节目会时常为您挖出一些这样久远的回忆。说久远，您可能感觉这歌没有太老呀，不好意思，这首歌已经整整20岁了。我们的系列节目请回到1999，今天继续，今天听的是1999年华语歌坛当中的幸福旋律。苦情歌已经听过太多，这一次咱们不催泪不煽情，也不会扎心扎到椎间盘，而是送上一组听了之后非常幸福非常甜蜜的旋律，它们全部都来自于1999年。接下来我们继续幸福，这首歌是一个幸福的小女人给你唱着新鲜和甜蜜的感觉。1999年，姚若龙填词，李思松谱曲，梁咏琪《新鲜》。

这样的歌有种功效，就是听得你嘴角上扬。这首歌曲当时好像是作为什么什么广告歌曲出现的。我初听是在《当代歌坛》那本杂志所附送的一张 VCD 里边，拿到杂志拆开以后发现有 VCD， 赶紧放进那个 VCD 机，当时应该是高 VCD， 然后看到那个绿油油的画面，好喜欢这首歌曲，还有那个时候那么清新的梁咏琪。前些专辑部分的曲目延续了之前的胆小鬼的那种英式民谣的曲风，整体感觉就是干干净净的，就像梁咏琪给大家的感觉一样。而歌词也真的是非常的幸福，非常的甜蜜，坐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斗嘴，别人在上班，我们放假偷一点闲，不吃大餐，不多花钱，只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其实有没有脱掉凉鞋，有没有坐在台阶，有没有斗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在上班，自己在放假，这个时候心里就是呀呀呀。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亲爱的他在你的身边，就算不吃大餐，也没有999朵玫瑰，也没有什么单膝跪地，逛一逛公园就感觉人生好幸福。就像另外一首歌里唱的一样，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新鲜究竟有什么优势呢？我个人的一个直观感受就是，下一次您去某宝上面买常温酸奶的时候，会发现基本所有店家都是这么来定价的，越新鲜的酸奶卖的越贵一些，比如说这个月产的要比上个月的贵一些，然后上个月的要比上上个月的贵一些，所以足以见得新鲜可以卖个好价钱。当然喜新也不要厌旧，怀旧也不要守旧，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既向上又幸福，这样的节目你怎能抗拒。我们继续幸福的节奏，1999年刘德华填词，孔祥东谱曲，爱你一万年。

爱你10000年，爱你经得起考验。其实后一句比前一句要更实在一些，我爱你不单是10000年这么长，而且可以经得起时间和事件的考验。这是1999年由刘德华填词，孔祥东先生谱曲的《爱你10000年》。这首歌曲我曾经有一次播放，被一位听友非常郑重的批评过，说李志，我觉得你是一个挺有品味的音乐节目主持人，怎么会放这么俗气口水的歌呢？我当时想想还好吧，再想想就是，是不是有时候咱们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较真，比如说对于音乐作品，有些朋友觉得很多人知道的作品就一定是俗气口水的，很少人知道的作品就一定是高雅的有格调的。我们还是得理性客观地分析一首作品本身，它很红不意味着它就等于俗气和口水，它不红也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是多么的高雅，多么的有格调，咱还是要用自己的审美和口味来鉴赏一下这首作品本身究竟是怎么样的。比如说这首歌曲的曲作者孔祥东先生，他有这样一个心愿，就是增加咱们中国的音乐人口，而这个音乐人口呢，就是让更多的朋友生活当中可以有音乐的浸润。他说后来发现将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结合起来是一种不错的方式，于是就先作曲，做完曲之后刘德华听到很喜欢这个曲子，然后自己出马填词，有了这样的一首《爱你10000年》。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再一次回到20年前的1999年，我们不听苦情歌，来点幸福的。接下来这首歌曲，他说要给你幸福，这是1999年由李宗盛和潘协庆填词，潘协庆谱曲，任贤齐的一首歌。你想

0: 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唱念作答，
2: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4: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4: 成
7: 天地玄黄，宇宙
8: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
9: 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2: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4: 文运传承，自信中。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九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九章，纵横出局。投我以木桃兮，报之以琼瑶。非未生恩怨兮，欲共路迢迢。投我以青苗兮，报之以春桃。非未生恩怨兮，欲结白头好。女乐师一身绿衣，一头白绸扎束的长发，亭亭玉立，然而清纯的如同明澈的山泉，歌声深情的好像篝火密林的诉说。众人听得痴迷，都眼睁睁地看着春申君等他说话。春申君站了起来，对女乐师深深一躬道：哎呀，他乡遇知音了，姑娘如此慧心，黄歇永生不忘。说罢，从腰间甲带上解下一柄弯玉般的小吴钩，双手捧上。这柄短剑乃天下名器，赠与姑娘，若有朝一日入楚，此剑如同令箭，畅通无阻了。美丽清纯的女乐师接过吴钩，轻声念道：投我以青苗兮，报之以春桃。小女也有一物赠与公子。说着，从贴胸的绿裙衬带中摸出一个红绸小包，打开，露出一只绿悠悠、圆润润的玉勋。这只玉勋，乃小女家传，赠与公子，以为念物。春申君接过玉勋，捧在掌心，又是一躬。女乐师也是虔诚的一躬。不意二人的头却碰在了一起，女乐师满脸通红，众人不禁哈哈大笑。平原君学春申君口吻笑道：哎呀，变成孔夫子了，如此多礼了。信陵君咀嚼道：春申君也歌唱得好，有果，来共服一大白。哎呀呀，我输了，服三大白。春申君与众人饮尽，又连忙再饮两爵，呛得面色涨红，连连打嗝。孟尝君豪气大发，拍案高声：九到八成，来一局六博彩。好，六博彩。帐中一片呼应。苏秦笑道：信陵君是六博高手，你等还不是输。孟尝君高声道：谁说我今日要输？来，我与信陵君对搏，诸位人人压彩，如何？好。乐师侍女们也跟着喊起好来，显然是分外兴奋。六博是流行当时的博弈游戏，坊间市井流行，宫廷贵胄更是喜欢。这种游戏的特异之处正在于无分男女贵贱，在场有份，呼喝嬉闹，毫无礼仪讲究。齐国的滑稽名士淳于髡曾对齐威王如此这般的描绘六博游戏：周驴之会，男女杂作，行酒激流，六博投壶，相饮为槽，握手无罚，目移不坚，前有坠耳，后有移簪，日暮酒阑，何尊促坐，男女同席，履细交错，盘杯狼藉，当真是一幅生动鲜活的男女

行乐图，如此可以放纵行乐的游戏，如何不令这群年轻男女们怦然心动？平原君高喊：“摆上渠道！”两个侍女欢天喜地地抬来了一张精致的红木大盘，摆在正中一张长案上。这便是六博棋盘，叫做渠道。盘上横竖各有12线交织成方格，中间一行无画格，叫做水道。水道中暂时只有两条精致的鱼形铜片，这叫筹，由胜方得之对前。一旦开始，各种大小铜片都会投在水道中。渠道摆好，人人离席，聚到了渠道大案两边。孟尝君与信陵君是博主，隔岸对坐，苏秦与春申君打横对坐，平原君挤在孟尝君与春申君之间，其余十余名艳丽妖娆的侍女乐手挤挨在各个缝隙里，或趴在哪个男人的背上，或坐在哪个男人的腿上，一时莺声燕语，大是热闹。只有那个绿裙女乐师静静地微笑着趴在春申君背上，抱着他的脖颈，却不往人堆里挤。信陵君笑道：“婉君做赌证如何？”“好。”一声呼喝，一片笑声，算是当局者全体赞同，相信了苏秦的公道。好了，我便做了。苏秦故意板着脸道：“先立规，赖赌金者重罚。”“好。”女子们喊得最响。得于四大公子这样的豪阔赌主，他们的彩头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再加上六国丞相做赌证，赖赌重罚，谁不欢声雀跃？孟尝君大笑：“大丈夫岂有一个赖字，请制裁。”六博行棋先得制裁，所谓制裁，便是用两粒玉筛子决定行棋先后。筛子六面，两面白，两面黑，一面五，五个黑点，一面色，画一块石头，两粒铜质，五白最贵，一白一五，但有五白，众人齐声大喝彩，这便是喝彩。其余的五黑、全黑、全色、五色都不喝彩。掷出彩来，除了掷彩者先行棋，对方还要先行付给在场所有当局者一定的彩头，这便是五白一出，齐声喝彩的原因。苏秦将两粒亮晶晶的玉骰子当啷撒进铜盘。谁先掷？我半个地主，孟尝君先掷了。信陵君笑着谦让：“好，我先来。”孟尝君拿起两粒筛子，在大手掌中一阵旋转，猛然抛向空中，待叮当落盘，大手顺势五下，掌下犹有当啷脆响。孟尝君手掌移开，五白赫然在目，彩！主办男女一齐忘形大叫。信陵君微微一笑，捡起两粒骰子，手腕一抖，摔入大铜盘中。但见两粒骰子在铜盘中光闪闪蹦跳，如同打斗一般。“哎呦呦，骰子活了！”女子们惊叫起来。此时信陵君单掌猛然五下，盘中一阵叮当不绝。待手掌拿开，又是一个五白。“踩啊踩！”一阵尖叫笑闹轰然爆发。苏秦哈哈大叫道：“两白相逢也，都付彩头，记下了，人各十斤。”孟尝君高兴地赢得了一局一般。“跟上！”信陵君呵呵笑着。苏秦高声道：“六博相开，先行压彩。”平原君抢先道：“我要信陵君，百金。”向水道中打下一个刻有百金二字的铜鱼片。“好呀，孟尝君我压了百金。”春申君也打下一个铜鱼片。苏秦对四周女子们笑道：“赌证抽成，你等压了。”女子们笑着叫着压了起来，十斤二十斤的小铜鱼片纷纷落入水道。春申君大笑：“哎呀呀，
小小了，对他们两个要狠点了。趴在春山君背上的女乐师尚未压彩，突然笑叫起来。我跟春山君压孟尝君500斤了。一条肥大的铜鱼片当啷一声打入水道。呀，这个应声虫好狠也，孟尝君惊讶地叫了起来。轰哗一声，男女们大笑着前仰后合地叠在了一起。苏秦拍掌喊道，苏秦开始行棋布阵。六博共有12枚棋子，黑白各6，实际上是一种远古军棋。按照古老的军制，六字分别是萧、帅、卢、军旗、车、旗、武、卒，后四者统称为散。萧可单杀对方五子，对方五子连进包围则杀萧。但在行棋之时，棋子有字一面一律朝下，无字一面朝上，两子相遇赌正翻开棋面顶声杀，萧被杀为最终失败。由于双方都在黑暗中摸索，只能凭已经翻开的棋子判断形势，所以即便有事先布阵，也仍有诸多难以预料的戏剧性结局。正是这种难以预料的戏剧性，才使得六博棋具有赌的特殊魅力。孟尝君直白，信陵君直黑，两人各自在按下一个小铜盘里摆好阵型。小铜盘端上，身边依偎的侍女原封不动地将棋子移上大盘。孟尝君高喊一声，萧来也，兴冲冲将一枚圆圆的玉石白子推过水道。信陵君哈哈大笑，五散来迎，手掌一伸，推出了摆成弧形的5颗玉石黑子。六博行棋原是可以任意呼喊，但输赢却要在翻开字面后决定，所以也便有了兵不厌诈的乱喊名目。苏秦酒量小，又不饮烈酒，最为清醒，左右一打量，不动声色地先翻开了5颗黑子。啊，果真无散，男女们惊诧笑叫。苏秦又翻开了那颗孤身过水的白子，嗷，果真是萧，又一阵更响的惊叫笑闹。连兵杀萧了，赢了，彩！压信陵君的男女们顿时抱在一起叫了起来。苏秦笑道，连兵杀萧，好，孟尝君立马对彩，好口彩，连兵杀萧，输得快活，对彩。孟尝君哈哈大笑。一片笑闹中，绿裙女乐师惊讶地叫了起来，哎呀，日光半山了。众人抬头，亮黄黄的阳光已经洒满了军帐，帐中顿时显得酒气熏天，乱作一片狼藉。说也奇怪，正在笑闹的男女们一见明亮的日光，顿时横七竖八地倒在了猩红地毡上，一片呼噜声大起。苏秦心中有事，豁然起身，想将春申君与信陵君叫到一边说话。扫了一眼，不见春申君，仔细搜寻，却发现春申君正埋在一片绿裙下鼾声大作。信陵君虽未倒地，却也趴在长案上结结实实睡着了。熬下的孟尝君与年轻的平原君则都裹在色彩斑斓的群居中，喃喃地说着梦话了。苏秦走出了帐外，秋风吹来，一阵萧瑟寒凉的气息渗进燥热的心田，顿时清醒了许多。想想帐中情景，苏秦对幕府司马叮嘱了几句，便飞身上马向楚国军营去了。大战在即，他实在放心不下子兰。秦国的司马错，子兰究竟知道多少？更有他的师弟张仪与司马错合力，六国大军胜算究竟有得几多？蓦然之间，苏秦感到了一种巨大的隐忧。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

0: 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碾闪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十四章对峙上党。一，天险上党地。秦赵对抗，上党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先得说说地缘大事，若以两国腹地本土论，秦赵之间堪称天险重重，距离遥远。函谷关东出，中间隔着周氏洛阳王畿、韩国、魏国的数千里河山。从秦国的河西高原东出，且不说河西高原本身之险峻，从九原、云中、大草原汹涌南下的大河，便是难以逾越的第一天险。过了大河，又一天险吕梁山。吕梁山东北至西南走向，东北接楼烦的管岑山，西南至大河雨门口接龙门山，一河逶迤近千里，连绵群峰高耸，仿佛是上天为大河刻意筑起的一道接天大堤。过了吕梁山，是丰饶的汾水河谷平原。河谷平原的北部是赵国、秦国拉锯的晋阳，中部、南部是魏、韩两国的河东、河内之地。越过河谷平原，则是又一道南北绵延千里的天险——太行山。太行之名古已有之，《山海经·北次三经》云：“北次三经之首曰太行之山，其首曰龟山。”后世《博物志》山云：“按太行山而北去，不知山所陷极处，亦如东海不知所穷尽也。”在古人口中，这太行山又叫五行山、王母山、女娲山，历来大大有名。这道大山与吕梁山一样，也是东北至西南走向，东北起于赵国代地的拒马河谷，西南至于魏国河内的大河北岸，也同样是绵延千里。吕梁山与太行山夹峙的汾水河谷平原，还有太行山以东直抵大河入海处的千万里广袤土地，春秋时期都是天下第一大诸侯晋国之领土。魏赵韩三家分晋，天下进入了战国，战国

分也。太行山以东以北为赵国，吕梁山南端河东，太行山中段及南端河内，并大河南岸平原为魏韩两国。也就是说，秦国要向东进入赵国，这太行山是最后一道天险。太行山之为天险，在于它不仅仅是一道孤零零山脉。太古混沌之时，太行山南北连绵拔地崛起，轰隆隆顺势带起了一道东西横亘百余里的广袤山垣，于是太行山就成了南北千里、东西百余里甚至数百里的一道苍茫高地。更有甚者，这道绵延千里的险峻山垣仅有东西出口八个，均而论之，每百余里一个通道而已。所谓出口，便是东西横贯的峡谷，古人叫做行。这八道出入口，便是赫赫大名的太行八行。自南向北，这八行分别是：指关行，指者车轴之端也；指关者，通道仅当依指车之险关也。这个行口位于河内太行山南端，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是河内进入上党山地的第一通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魏国早年在止行口修筑了一座驻军城堡，叫做止邑，专司防守这个重要通道。太行行，一名太行关，位于河内太行山南麓之丹水出口，正对韩国野王要塞，是为韩国连接上党的唯一通道。白行，一名孟门，位于河内太行山北折处，今河南省辉县西。魏国早年在这里也同样修筑了防守城堡，叫做贡邑。釜口行，因在太行山东麓釜水河口而得名，位于赵都邯郸西南的石鼓山，古称釜山，山岭高深，形势险峻，为赵国进入太行山以西之上党的最重要通道。井行，一名土门关，位于太行山东麓井行山，为赵国西出汾水河谷的重要通道，更是秦国从晋阳一路进入赵国的重要通道。飞狐行，一名飞狐行，位于太行山东麓横山之峡谷口，两崖峭立，一线微通，以里蜿蜒百有余里，是燕赵通湖之要道。蒲阴行，一名紫庄关，位于太行山东麓之燕国义县西北，是燕国向西进入楼烦的唯一通道，后世称为金皮关、紫金关。军都行，一名关沟，为太行山最北之通道，位于燕国蓟城北部之军都山，是燕国北上湖地之通道。如此天险，秦国大军要越过太行山，却是谈何容易。这八道通道中，北边四条，井行、飞狐行、蒲阴行、军都行，秦国是无法利用的，因为秦国大军只有从河西高原渡过黄河，翻越吕梁山，穿过汾水河谷平原，才有利用北边两行、井行、飞狐行的可能。一则是这条路线在当时根本不可能行进大军，二则是纵然千方百计行军抵达，大军也没有可以展开的战场，不堪对方一军当关。这种情形决定了秦国不可能从太行山北段进逼赵国。从秦赵抗衡的军争大势看，此时的秦国已经稳定占据了河东、河内两郡，北边的晋阳、今太原也在与赵国拉锯之中。最可行的进逼赵国腹地的通道是太行山南段的四条通道：指关行、太行行、白行、釜口行。这四条通道除了釜口行在赵国腹地，
其余三条恰恰都在目下秦国的河内郡。然则，整个这四条通道却都要通过一片要害山地，这一片山地便是上党。上党者，以其高上堪与天党之赞誉得名也，可见其巍巍乎高居中原之威势。太行山巨浪排空般崛起时，连带掀起了一大片峥嵘高绝的山地，西面威逼汾水河谷，东面鸟瞰邯郸谷地，这便是横亘于两大谷地平原之间的上党高地。这片高地北起玉宇，南至河内与太行山连为一体，南北长300余里，西起少水，东至漳水，与太行山浑然一体，东西宽200余里。上党山地嵯峨，河流纷纭，峡谷交错，林木苍茫，除了四条行口出入，整个上党仿佛一个浑然无孔、混沌未开的太古封闭之地。在这四条行口渐行交汇的东部高地，恰有一座险峻关口当道，这是赫赫大名的湖关。此地两山夹峙，状如虎口，春秋晋国在这里设置城堡关口，得名湖关。有了湖关，你纵进入上党，也无法绕过它而进入赵国。当然，赵国从釜口行进入上党，不越过湖关，也无法南下西出。如此看来，上党山地变成了巍峨伫立在太行山西路的一道峻绝天险。赵国得上党，便是邯郸西部天然的战略屏障，可一举将秦国压制在河内。秦国若得上党，则可居高临下地逼近到邯郸百里之内，赵国腹地大开，无险可守。虽然秦国也可从安阳北进赵国，然却必须渡过漳水之险方可北进，其威力远远不如夺取上党。唯其如此，上党天险陡然大放异彩，成为秦赵两强的必争之地。然则微妙之处在于，此时的上党天险既不在秦国手里，也不在赵国手里，却在韩国手里，是韩国北边一个郡。如此一来，争夺上党顿时成了天下最为瞩目的一件大事。二，三晋合谋易上党。白起接到密报时，上党之变正在紧锣密鼓的行进之中。还在秦国威慑周王室，与韩国割让河外渡口之地时，韩国的一位大臣警觉了。这位大臣是上党郡守冯亭。冯亭本是东湖名士，少年游学入中原，曾在燕国上将军乐毅灭齐时做过中军司马，后来乐毅遭罢黜，冯亭也愤而离燕南下。路过新郑，恰逢韩黎王求贤守上党，冯亭慨然应之，从此做了韩国的上党郡守。冯亭才兼文武，稳健清醒，硬是在韩国日渐衰弱的情势下，将上党治理得井井有条，防守得水泄不通。无论秦、赵、魏三国如何渗透，总是不能乱起阵脚。秦国夺取韩国河东、魏国河内两郡后，上党郡事实上成了漂浮在秦赵两国间的一座孤岛，与韩国本土连接的通道只剩下了一条路，南出太行行，经野王要塞南下渡河进入韩国。纵使如此险峻，冯亭还是镇静如常，率领50000守军稳稳地驻扎在上党。疏忽10余年过去，冯亭非但成了韩国栋梁，而且成了秦赵魏三国时刻关注的抢眼人物。然则，秦国兵不血刃地夺取东西数百里河外渡口后，冯亭骤然紧张了。上党高地原本属于晋国，
魏、赵、韩三家分晋时，

0: 豫语以东的上党高地分给了赵国，其余绝大部分上党高地全部归属韩国。于是，韩国有上党郡，赵国也有上党郡。同是上党郡，在两国的重要性却有着天壤之别。赵国将上党看作抗秦战略屏障，看作邯郸西部一道不可逾越的天险长城，而上党对于韩国。 却越来越成为沉重的飞地累赘。战国初期，上党上是韩国北部抗击楼烦、东北抗击中山国与赵国的屏障，及至秦国东出，河东河内皆归秦国，上党变成了韩国在大河北岸的一块飞地。上党虽然是三晋兵家圣地，然而却是个民生穷困之地。
1: 若无源源不断的粮草辎重输送，5万大军是无论如何撑持不到半年的。秦国未夺河外渡口时，韩国尚可从大河水道北上冶王输送粮草辎重。河外渡口之地归秦，水路立即断绝。再要北上冶王，便要依商旅之道向秦国交付关税，并经秦军查验货物方可通行。 今年累月如此，日益穷困的韩国如何吃得消？若绕到赵国进入湖关，虽则不用关税，路途却是远了几倍，一路上人吃牛马吃，运道也所剩无几了。这便是君宴千里不运粮的道理，谁却支撑得起？如此一来。
0: 上党可能立即陷入饥荒，上党17座关隘城邑本来就存粮无几，若断绝输送，不出3个月便会崩溃。春风料峭的3月，冯亭兼程南下，连夜渡河回到了新郑。公有谋划，本王听你便是。韩桓惠王一见冯亭，便知来意。 愁苦的皱起了眉头。臣妾我王，冯亭毫不犹豫。穷邦不居其祸，上党眼看不守，当适时出手。出手？如何出手？河外盗掘，目下又正当春荒，3月之后，上党军民必乱。若秦国骑兵突袭，乱军必不能应。
1: 上党若归秦，赵国岌岌可危矣。赵国若亡，韩魏必接踵而亡也。不若将上党归赵，赵思上党久矣，得之必感韩国之情，秦亦欲得上党久矣，其实必力夺上党而攻赵国。赵与秦战，必亲韩；韩赵结盟而魏国，必动心。
0: 韩赵魏三家同心，则可抗秦于不败之地也。哎，韩桓惠王长长的惊叹了一声：“好谋划，左右要丢，何如丢个响动，也叫秦国难堪一番？你只说如何铺排。”冯亭如此这般说的一番。
1: 韩桓惠王立即拍案定夺，连夜开始了种种谋划预备。次日清晨，韩王特使立即秘密北上邯郸。与此同时，冯亭的请降秘书也送到了行丞相室统领国政的平原君府邸。平原君一接到冯亭秘书，顿觉此事非同小可，立即连夜进宫禀报。 孝成王赵丹刚刚与韩国特使密谈完毕，要与平原君商议，两下一说，平原君察觉到了一丝意味。同是一事，韩国为何分作两路来说？莫非背后还有其他情由？思忖不透，平原君主张重臣会商，以免在此紧要关头出错。次日清晨。 赵国重臣济济一堂，孝成王赵丹开宗明义：韩王特使昨日入赵，言韩国河外盗掘，上党难守， 而欲交赵国。上党首冯亭亦置秘书于平原君，欲带上党军民归降赵国。两路一事，我当如何处置？事关重大，诸位但尽其所言，无得顾忌。话音落点，大臣们惊讶地相互观望起来，显然是在探寻谁个欲闻消息，却又都轻轻地相互摇头，显然是谁都觉得突兀。毕竟上党之地是太显赫太重要了，韩国如何要拱手让给赵国？接纳不接纳？各自后果如何？因应对策又如何？如此环环相扣之连续谋划，骤然之间如何想得明白？一时之间，大臣们良久默然。老臣以为，韩出上党，目下是一发而动全局之大图也。还是素负极致的蔺相如先开了口。身为先王旧时权臣，虽则相权名存实亡，蔺相如事实上只在邦交事务上保留得些许权力，但蔺相如却是一如既往的直言不讳。上党之地已成秦赵对抗之要害，然在韩国却是死地，唯其如此，韩国要出手上党，此为大势使然也。然则出此重地，韩国必有大局图谋，绝非冯亭一人心血来潮耳，否则不当一事两路。为韩国计，老臣以为其图谋在于借陷上党而与赵国重结抗秦盟约，进而引魏国而成三晋抗秦之盟，如此可借赵国魏国之力保实力最弱之韩国常得平安也。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14章对峙上党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感谢您的收听。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大了嘞。孟法无语个嘞，孟法无语个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到嘞，房家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嘞，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语，那么你理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能听愿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鱼，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给不得阿哥托是哪行官，托哪月圈的美女娱乐穷国老决议老地产没毛戏，不能那美女娘个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老时老娃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事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红雪老决议，最后雪娇归二党。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全市70多个村社开展慈善助学活动，一陪公益夏令营点亮乡村孩子多彩假期。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西陇人公司首网罗氏沼虾开捕。最后是乡村采风，江郎遇七夕，山盟见真情。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0: 金秋助学，爱心涌动。连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依托村级慈善工作站，把讲学助学暖流送到学子家门口，以慈善微光点亮乡村教育振兴之路。近日，爱在金秋慈善讲学2026年度石门镇达鹏村奖学金发放仪式举行。活动现场，该村工作人员通报了2026年达鹏村中考、高考及研究生升学情况，并详细介绍村慈善基金运行、奖学金发放标准及获奖学子名单，共向村里9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7200元。即将进入苏州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学习的吴启领取了1000元奖学金，他打算先将这笔资金用于英语学习。吴启：
2: 首先很感谢就是村委还有乡亲们的这份支持。
0: 此次讲学活动的顺利开展，离不开达鹏村村民周一生的慷慨解囊。2024年，他一次性捐资10万元，专项用于村级慈善讲学。周一生：
3: 鼓励他们读好书，为祖国的建设，像经济发展啊、科技发展啊、国防强军啊，这些都是要知识、有能量去做的，如果没有知识做不了，所以拿出一点做慈善。
0: 同日，长台镇金坛村迎来建村以来的首届奖学金发放仪式，该村向考入高中以及大学的8名学生发放共计4300元奖学金。江山中学学生黄新莹：
4: 本村授予我500块钱奖学金，我非常的高兴，所以我打算以后将这500块钱用在高一学习上。
0: 长台镇金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廖廷旺：
5: 我们这些善款都是经过这两年我们这些村里面的外面的乡亲以及我们本村的村民自动捐款捐来的，我们想接下去我们再会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发动在外的乡亲多多为我们这个慈善事业或者助学助老助医这方面多多助力。
0: 达鹏村金坛村开展慈善讲学是我市爱在金秋慈善讲学系列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活动以村级慈善工作站为依托，打通基层助学最后一米，用爱心善举厚植乡村耕读文化。今年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先后组织助学活动70多场次，发放助学金31万元，惠及各学段的学生300多人。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壮大村级慈善力量，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活动，持续营造重学向上、乐善好施氛围，以慈善微光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6: 随着江山队勇夺2026 浙 BA 衢州赛区总冠军，加冕衢州王，全市的健身热情与篮球热度持续升温。8月17号，苏都镇第3届大湖山杯篮球赛正式开赛。来自各行政村以及企业联队的10支队伍120名运动员参加。当晚7时，首场比赛在布头村、四都村、江北村、双溪村4个行政村的篮球场同步打响。记者在江北村篮球场看到，布头村队与商贸企业联队展开激烈对抗。开场后，布头村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默契配合与精准投篮，很快建立比分优势。经过4节鏖战，布头村队最终以66-57战胜对手，收获开门红。商贸企业联队球员陆南健：
7: 然后作为我们企业的话，还是充分感受到这个乡镇的这种温暖吧。然后作为我本人的话，还有我们的这些同事还是比较喜欢打篮球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这一次的话，能跟兄弟们一起好好享受比赛。
6: 四都村篮球场同样热火朝天，双溪村队与金山队的对决吸引众多村民前来观战。

0: 场上球员奋力拼搏，场下加油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司徒镇双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小忠，
1: 就是我们郑总筛选，发动我们整个村的家家户户去发掘这个打球爱好的这个年轻人。虽然我们技术可能不是很好，但是我看到了我们双溪村整个的精神面貌，非常好。
0: 据了解，本届大湖山杯篮球赛将持续至8月23号。司徒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以村 BA 为载体，推动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健康发展，展现全镇干部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2: 近日，由市文旅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快乐成长易培联盟”公益夏令营在江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营。来自全市多所乡村小学的孩子们齐聚一堂，开启为期2天1夜的多彩暑期之旅。本次夏令营整合工艺艺术培训、物具非遗体验等特色课程，设置丰富体验项目，以沉浸式体验推动美育与科普教育融合，传承本土物具传统文化。集体食宿、团队协作也锻炼了孩子们的独立自理能力与沟通意识，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据了解，今年暑期该系列公益夏令营分批次开展，覆盖全市8所乡村小学，共480名学生参与。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西陇人公司首网罗氏沼虾开捕。
3: 聚焦三农。
0: 8月15号，双塔街道丰足村西陇人罗氏沼虾养殖场热闹非凡。掀起丰收，虾满塘仓，开捕仪式再次举行。今年是浙江省西陇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首年试养罗氏沼虾，首网清水沼虾出水，养殖户和游客齐聚塘边，共同见证丰收时刻。活动现场，养殖技术人员围绕养殖环境、日常管护等方面，详细介绍沼虾品质管控措施。随着正式开捕指令发出，工作人员缓步下塘拉网捕捞，鲜活饱满的罗氏沼虾奋力跃出水面，水花四溅，首网鲜虾随即白灼上桌，供大家现场品鉴。浅水区童趣捞虾虾王争霸活动同步进行，10余名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参赛，现场气氛热烈。游客邓斌：
4: 氛围相当的好，大人孩子都特别支持这项活动啊，肉细嫩又活泼，新鲜度也100%的。这个清水煮口感更好一些，这个时间还有这个火候掌握好了，蘸点这个蒜汁儿，味道更鲜美。
0: 活动结合市市场监管局你点我检便民行动同步进行，现场采集沼虾样品进行快速检测。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王静：
5: 今天我们在清水沼虾开捕现场采集8份沼虾样品，开展恩诺沙星项目快检，全部样品均为阴性，恩诺沙星未超标。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把便民快检服务下沉一线，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0: 据介绍，浙江西陇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今年5月启动罗氏沼虾试养，基地养殖面积近200亩。8月试销上市后，市场反响良好，销售情况超出预期。公司深加工负责人朱东华：
6: 接下来我们也会扩大这个养殖的范围，现在目前以那个以用本地为主啊，那我们自己深加工也会用一部分啊，接下来我们也会扩大这个养殖的范围啊，带动村民一起增收。
7: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8: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

0: 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0: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0: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郎遇七夕，山盟见真情。
3: 乡村采风，
2: 8月19号，江郎遇七夕，山盟见真情，踏踏同行甜蜜登高主题活动在江郎山举行，近500名情侣、夫妻、亲子和单身青年相约登山，度过一个别样浪漫的七夕。本次活动将传统七夕婚恋文化与江郎山登高运动相结合，沿途设置多处趣味互动打卡点，活动现场还举行集体颁证仪式，巍巍江郎山成为新人爱情的见证者。市民姜黄，
4: 然后在江郎山的这种见证下领证，还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比较浪漫的一个事情。拿到券可能打算买一些家庭用品啊、结婚用品吧。
2: 是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心如。
5: 第二轮消费券我们从今天七夕节开始发放，一直到9月20号。那我们是给新人朋友们提供了200减100十张的这个结婚消费券，可以用于购买黄金饰品、酒店住宿、餐饮还有家电等一些消费场景。
2: 登山途中，3种不同颜色的祈福丝带成为景区一道别样风景，粉色属于单身女性，蓝色属于单身男性，红色则属于情侣和亲子家庭。单身青年们凭借丝带颜色识别彼此，在互动游戏中增进了解，邂逅缘分。市民朱科宇，
6: 这是我跟我女朋友第一次的七夕节嘛，然后之前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然后如果之后回想起来的话，就会想起这次登山体验很有意义。
2: 据了解，本次活动沿途设置了反向程序默契挑战、拍立得留影脚、口型传情等互动打卡点，每个点位都排起长队。登天坪的七夕鹊桥背景墙前，参与者手持“我们登顶了，江郎山见证”等标语，把甜蜜定格在青山之间。是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心如。
5: 给登高就登江郎山这个品牌增添浪漫色彩，吸引年轻人过来，借着七夕的热度，让更多年轻人知晓咱们江山。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五级，阵风6到7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五级，阵风6到7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感谢您的收听。
1: 渠中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

0: 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

0: 片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 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

0: 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流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流量可能还能还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奇在基层一线。

0: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六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十五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二十人两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二十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2: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十人，从这个九点十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十一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1: 下午四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2: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1: 晚上六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四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本台消息，昨天13点59分，经过约五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

0: 验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 6.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 48.2 万家，同比增长 17.9%。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1: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气温26度到34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
1: 王浩在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上强调，集中精力打好陆上防御战，科学精准谋划好后续工作，坚决夺取防汛防台全面胜利。
2: 台风沙德尔已离开我省，浙江昨晚7点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
1: 全国首个国家级中非数字技术合作平台在杭州揭牌启用。
2: 国内外新闻，
1: 中国救援队抵达西藏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
2: 个人住房贷款政策迎来大变化，最长贷款期限40年，可协商调整还款计划。
1: 美军表示已成功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由伊朗布设的水雷。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

0: 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上午，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台州玉环、温州龙湾登陆。当天上午，省委书记王浩在省防指主持召开台风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发扬连续作战精神，集中精力打好陆上防御战，科学精准谋划好后续工作，坚决夺取防汛防台全面胜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做部署，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省领导张振峰、李延毅、姚高原、杨清九、王昭、何中伟出席。会上，省防指办、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海洋经济厅等部门和单位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并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对宁波市、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做好陆上迎战和防汛防台相关后续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王浩指出，当前我省防御台风沙德尔已经全面转向陆上防御阶段，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按照省委省政府既定工作安排，科学防范、强化督导，压实责任、盯紧守牢，把各项重点工作做得更细致、更托底、更到位，坚决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决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王浩强调，要紧盯台风走势，对下一步面临的风险挑战做充分研判，尤其是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等地前期累计雨量较大，部分山区土壤已经饱和，接下来可能还将迎来持续降雨，发生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累计增加。要看牢、管牢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临山临崖道路等重点和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区域，把人员转移避险作为重中之重，充分考虑到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扎实做好思想准备、工作准备、物资准备，以县为单位，逐乡村、逐点位动态评估风险，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在确保绝对安全、绝对有把握的前提下，按照工作流程有序做好安置人员返回工作。王浩强调，要立足实际情况，早谋划、早安排、早部署，安全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研究制定周密工作方案，稳妥有序推进海上复工复产和渔船出海，对陆上重点领域和重点部位全覆盖开展安全风险评估检查，严格依据省防止应急响应等级要求，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开展复工复产。刘杰强调，台风登陆不等于风险解除，要持续绷紧防台防灾这根弦，保持防御工作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机制不变，因时因势调整防御重点，科学统筹人员力量，落实落细各项防台防汛措施，确保彻底打赢防台攻坚仗。要加强转移人员规范管理和温馨暖心服务，加强河网水库精准调度，强化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短邻预报。

0: 预警，安排专业人员对山体、道路、茶园、切坡建房等重点部位进行全面复查，严密防范城市内涝风险，健全完善叫醒叫应机制，全力遏制次生灾害发生。要引导公众强化防灾避险意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组织开展电力、通信、交通等各领域抢险工作，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下午，省长刘杰在杭州会见了美国联邦参议员戴安斯一行。刘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戴安斯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当前，我们正深入践行习近平主席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定制的“八八”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浙江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同美国在产业科创、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为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更多贡献。戴安斯参议员对浙江省接待此次访问表示感谢，他表示愿助力推进中美地方政府之间的友好往来与各领域务实合作。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驻上海总领事马志安参加会见。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早上8:05，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的中心在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并于9:10前后在温州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经会商研判，省防止昨晚7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昨天早上8点以来，全省大中型水库逐步关闸，调整为蓝红模式。到下午3点，除部分水库小幅度超汛限水位外，总体江河汛情态势平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昨天下午1点启动省级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沙德尔虽然于昨天下午4点移出浙江，但我省仍需严防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预报显示，到今晚8点，温州市平阳县苍南县、台州市三门县临海市等2市4县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省自然资源厅提醒，综合考虑前期降雨风险与台风降雨影响，温州平阳、苍南、文成、泰顺、丽水、庆元、景宁等部分地区位于台风过程降雨极值中心，可能因超常规降雨诱发群发性滑坡泥石流的风险很高，应予以重点防范。海事部门也提醒，当前台风残留云系对浙江沿海水域的影响还在持续，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短时大风和巨浪，市民朋友切勿冒险前往沙滩、堤坝等危险区域。另外，记者从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了解到，预计今天白天，嘉兴、舟山、宁波沿岸将出现30到50厘米的风暴增水，台州、温州沿岸将出现50到100厘米的风暴增水。
1: 沙特尔是今年第3个登陆我省的台风，而且登陆点都是玉环坎门街道，这是巧合吗？沙特尔的风雨实况和未来动态如何？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专访了气象专家。来听报道。
6: 沙德尔是继巴威白海豚后今年第3个登陆浙江的台风，一年3登，追平1949年以来全年登陆浙江台风最多记录。上一次浙江一年出现3个登陆台风还是2004年。近50天，台风3登玉环坎门。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钱浩分析认为，与今年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以及玉环半岛地形特点有关。
7: 今年整个处于这一个厄尔尼诺的一个发生年，整个的一个气候背景，然后的话呢，我们布置的高压呢是偏强偏北的，前期的话呢主要就引导台风往西北方向移动，后面的话就主要以偏西性为主，刚好我们的这个温尼玉环一带又是我们这个地形上是突出去的这么一块，这样它西线的台风的话呢就大概率会要先碰到，但是三四连登这个坎盆街道，这个的确有一些这个偶然的因素在里面。
6: 受沙德尔影响，我省沿海出现12到13级，局部14到16级阵风，最大为永嘉、云林、九龙山53.5米每秒，16级。宁波、台州、温州、丽水、绍兴等地局部暴雨，温州、丽水南部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下午3点，近12小时，洞头、三门、苍南、泰顺、平阳等地的多个站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最大为洞头、东平、百浪谷158毫米。钱浩说，
7: 台风沙德尔的有一个显著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它的结构的一个不对称，相对于之前的那个巴威啊、白海豚啊，它的降水强的一个对流啊，主要是集中在它中心的一个南侧啊。另外的话就是它的个头呢比较小，所以说可能的话呢北面，特别是像杭州啊，然后这一块的话，可能感觉大家就没有什么体感。
6: 沙德尔影响期间正是农历天文大潮期，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我省沿海主要堰潮站出现了68至158厘米的风暴增水，舟山、岱山达到当地橙色预警级别，舟山胜寺、定海、普陀、宁波镇海、北仑、象山达到当地黄色预警级别，浙江近岸海域出现4到6.7米的巨到狂浪，近海海域出现6米以上的狂浪，宁波近岸海域达到海浪红色预警级别。钱浩提醒，本周末我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要防范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7: 前期整个降水呢也就是比较大的，整个的话同期的一个雨量啊已经突破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极值，而且这一次的话呢叠加这个天文大潮，不利于台风的降水的一个迅速的一个外排，比如说要注意地质灾害、山洪这些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
0: 台风接连3次登陆玉环坎门街道，面对考验，当地干部群众在风雨中不断总结经验，补齐短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陈博文的报道。
8: 下午台风过境后的玉环坎门，海风依旧强劲，在东沙社区党员干部已经开始巡查，查看道路、民房的受损情况，为灾后恢复做准备。看到居民们正在拆卸厚重的木质防台挡板，大家赶紧上前一起帮忙。坎门街道技工委副书记郭文文说，
9: 帮助这些村民把这些挡板都拆好，恢复到原状，方便进出，另外要在整个村社开展巡查，要去看一下损失状况，再确定一下这次台风到底具体带来了多少的影响，一起帮着他们进行一个修复，还有一些清理和打扫的工作。
8: 记者在现场看到，家家户户的木质防台挡板间隔中，有的嵌了海绵吸水条，有的加了防水布，从最初的纯木板挡水，到如今加上防水布，甚至增设第二道乃至第三道防线，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变化，正是当地在实战中摸索出的宝贵经验。面对天文大潮和雨水的双重叠加风险，基层的防御网络也织得更密更牢。东沙社区居委会主任陈延辉说，社区加景区的双重属性，让防台工作必须跑在风浪前面。
10: 主要的破坏其实一大方面就是在海上，有的时候你风可能还在3000公里外，但是浪明显就不一样了，那我们就是景区关闭，临海临水的临崖的，就是要做到值班值守，就劝离了。
8: 从单一的防风到统筹风雨潮，每一次预警、每一次转移、每一次复盘，都让基层的防汛防台能力实现质的飞跃。坎门街道办事处主任郑清波说，
11: 我们还是不断复盘的，哪里薄弱点暴露出来，能够在下次做得更好更完善。
12: 台风来袭，严防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重中之重。在丽水景宁，440名00后青年干部奋战在防台一线，成为基层防台的中坚力量。请听特写00后女村干部的防汛百宝箱，由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采制。
13: 台风登陆后，景宁县东坑镇桃园村风雨逐渐加大，00后女村干部雷宁和同事驾车来到一片近白木的葡萄大棚前，停好车，雷宁打开后备箱，撬棍锄头 镰刀、火钳等工具一应俱全。他说这是自己抗台经验总结出的防汛百宝箱。
14: 因为咱们现在台风天险情是来得很急的，有时候比如说像小范围的塌方、河道的淤堵，它是一下子就发生了，那我们在巡查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些就要立马去把它处置掉，要第一时间把它处置。
13: 前两次台风这片大棚有好几个

0: 被大风吹倒，导致葡萄淋了雨，农户遭受了不小损失。雷宁和同事走几步停下，用手拨开葡萄茂密的枝叶，很快发现了几处防雨布铁丝松动，立马掏出后备箱揣进雨衣口袋的老虎钳，把铁丝拧紧。
1: 它系得有些松动了，我们就给它重新加紧加系，然后要时刻检查这个雨棚有没有要坏掉或者松动的迹象，都给它进行重新的加固，以防这个葡萄造成损失。
0: 小险情一经发现，立刻就能处理，靠的就是后备箱里的这堆工具。村干部夏延荣说，同事们的车里都常备这样一个百宝箱。
2: 去老百姓那里，有的时候需要我们帮忙，我们都及时把这些工具拿出来，因为我们乡镇干部嘛，都是哪里需要堵哪里。
0: 解决完葡萄大棚的隐患，村干部们继续巡查，排水渠有树枝和泥土堆积，他们就拿出锄头清淤；下水口被杂物堵住，他们就用火钳夹走。在与临近生阳村交界处的一处过村便桥，桥洞被树枝堵住，导致河水不断上涨，眼看就要满出桥面。雷尼和同事立即从后备箱取来撬棍，
1: 因为他那个树枝抱团，那个力气是很大的，你拿不出来，拔都拔不出来，所以你要用那个撬棍撬到那个树枝里面去，找到某个支点，一根一根把那个树枝撬出来。
0: 雷尼去年刚参加工作，和第一次面对台风的忐忑相比，现在自己更有底了。
1: 越到后面，我们前期准备的越完善，然后后面能够沿用的这些程序啊，能够沿用的这些物资都已经有所了解，心里有底了之后，其实心里也会没有那么的忐忑。
0: 台风期间，紧邻广大党员干部全员在岗值守，下沉网格，冲锋在前。其中像雷宁这样的00后青年干部就有440名，他们也成为基层防台攻坚的中坚力量。雷宁说，
1: 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做好我们的日常巡查，对于有一点隐患的地方，我们就及时发现，及时处理，这些能做到的一切都给他做到。
3: 台风过境并不意味着危险解除，全省各地对城市低洼地带、江河堤防、山区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防范台风次生灾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4: 上午10点，记者在玉环市甘江镇焦门塘看到，近海潮尾居高不下，巨浪持续拍打堤坝，堤防承压严峻，受台风正面登陆带来的短时强降雨影响，焦门塘塘内水位快速上涨，突破警戒水位，加上受到外海涨潮顶托，塘口无法开闸自然泄洪。甘江镇党员干部、应急人员迅速采取全关闸门、机械强排的方式，调度多台出水泵不间断作业，持续降低塘内蓄水水位。镇党委委员王曼曼说，
5: 这里是三面环山，地势比较低，雨水都会汇集到这个新塘河里。那如果这个水位高于它正常的水位的话，沿线村庄尤其是下焦门村就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内涝。一方面是持续的关注风情雨情，强化监测力度，尤其是对这些山塘水库啊、地质灾害点以及一些溢涝点这些重点领域加强巡查整治，同时备足我们的应急队伍。
4: 记者从省防局了解到，台风沙德尔影响我省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对我省带来风雨浪潮影响。同时前期连续强降雨，全省河湖库一直保持较高水位，内涝风险会高于前面的两个台风，尤其是台州、温州、宁波、舟山等地容易出现堤岸漫水、低洼区域积水等。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娄清磊说，全省平原河网和大中型水库在台风登陆前都进行了预排预泄，39座并险水库和17座并险屋顶高坝山塘全部落实限蓄放空。目前全省已经排查整改山洪沟口、跨沟路基、沟道淤堵、盖板桥涵、堰坝等重点区域隐患1000多处。
6: 沿海4个县市加上丽水、金华的重点地区是前置了340多万件的救灾物资，像台州啦、温州我们都有安排强排车辆过去，然后当地自己他们也准备了一些车辆啦、设备这些。
4: 受前两次台风巴威和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当前我省山区土壤含水量极度饱和，叠加本次台风的降雨，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隐患点范围也更大。在长兴县梅山镇上如村切坡建房点位，现场清晰可见雨水冲刷导致边坡土体松动，局部出现轻微滑塌的痕迹。长兴县梅山自然资源所工作人员董英豪说，为防范次生崩塌风险，他们联合地质专业人员现场评估，制定针对性防控处置措施。
7: 它原来是不在这个风险防范区里边了，本次强降雨下边的话，经过雨水的冲刷导致边坡有点滑塌，我们就请了专业的驻县入乡的队伍来对于这个边坡进行一下分析，看看还会不会有崩塌垮塌的风险。
4: 记者从省防局了解到， 目前

0: 4000多名群测群方员已经对7000多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及风险防范区开展巡查，19000多次，500多名地质队员进驻73个县市区，协助指导地方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省自然资源厅厅长邢志宏说，目前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全员进岗值守，加强防范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1: 持续紧盯舆情，强化预报预警，充分重视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加强实时研判，加密发布频次，加快响应时效，紧盯台风影响的重点县市区，聚焦地质灾害重点区域，开展滚动式、拉网式的巡查排查，严防一些次生灾害，强化应急触图。
2: 记者从国网浙江电力了解到，截至昨晚6点，我省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的用户已全部恢复正常用电。
3: 台风沙德尔对杭州的影响减弱，杭州市防止以下调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记者从杭州市西湖景区了解到，自今天起，西湖风景名胜区所属全部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恢复正常对外开放，西湖群山游步道解除临时封控，西湖游船、环湖观光电瓶车、夜游游览项目恢复正常运营，西湖音乐喷泉恢复常规喷放。 另外，铁路部门计划安排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杭深铁路等线路途经列车，今天起逐步恢复开行。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华东、华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 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国家发改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做好台风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珠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 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继续来关注新闻。 2026中非数字能力建设合作大会昨天在杭州滨江举行，全国首个国家级中非数字技术合作平台揭牌启用，来自非洲多国的政府高官、国际组织代表齐聚杭州，共商中非数字合作全新路径。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7: 本次大会是落实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共识的重要举措之一，来自18个非洲国家。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7117137117。尊敬的市民朋友， 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居民综合阅读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 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
0: 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 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

0: 联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石永军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启动建设，黄晓斌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记者调查学校体育场地开放重在落地落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眼下总投资2405万元的江山市石永军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重点项目正抢抓工期加紧建设，项目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紧密连接机制，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农户增收的强引擎，为当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双塔街道风俗村的石永军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施工现场，只见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混凝土泵车长臂舒展，精准地将砂浆注入成台，钢筋工与木工分工协作，穿插作业、绑扎、支模等环节有序推进。项目负责人徐瑞元：
7: 现在正常的施工是30个到40个人左右，主要现在正在基础分布的施工，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基础的30%。由于受到前期的这个台风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我们的制定的计划正在实施，打算呢是在今年的12月31日之前把这个该项工程全部土建的完工。
6: 这一总投资2405万元的重点项目是浙江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做大做强的重要载体，资金源自中央财政补助与企业自筹相结合，其核心内容不仅是新建73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更是引进一套覆盖菌种培育、发酵管控、栽培种植、采收分拣、仓储物流全链条的数字化大脑。通过引进自动化输送线、智能制冷新风系统和发酵罐等，让金针菇生产从经验依赖向数据决策转变。项目负责人徐瑞元：
7: 我们的项目完成以后，能够实现那个厂实现年产1000万瓶金针菇，预计达到销售收入2500万，能够解决五十五

0: 是个工人就业问题。
1: 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紧密型利益连接机制，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农户增收强引擎，预计每年可为当地农户带来超过1000万元的额外收入，实现新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
2: 江城台记者朱亮亮报道。8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暨台风防御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实在在的集中整治成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市长王展参加。黄晓斌一行来到江山市三省边际汽车城项目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二期，督导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在两个项目现场，黄晓斌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和工资监管平台，详细询问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设、按月足额发放、实名制考勤等制度落实情况。他指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事关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是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必须严格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他强调，要聚焦工程项目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充分运用数字化监管手段、动态监测、用工实名制、工资专户等运行情况，从严排查整治欠薪隐患，从源头防范化解矛盾风险，以扎实整治成效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1: 江城台记者周根、杏林报道。8月27号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爱游湘杯空手道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落幕。我省十支代表队178名空手道小将同台竞技，圆满完成各项比赛，充分展现空手道礼技合一、刚柔并济的独特魅力。本次比赛根据参赛选手的年龄设置甲乙丙三个竞赛组别，涵盖男子、女子个人型、团体型及各级别组手等12个竞赛小项，共诞生12枚金牌。3天的比赛里，参赛运动员全力以赴、奋勇拼搏，经过多轮角逐，台州代表队凭借过硬实力斩获5枚金牌，位居本次比赛金牌榜首位。当天的赛场上比拼激烈，亮点纷呈。在甲组男子个人组手加76公斤级项目金牌赛中，台州代表队参赛运动员鲍航表现出色，以9-0的比分完胜对手，拿下金牌。鲍航：
3: 因为这省运会是4年一届嘛，也算4年这一个交代了，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在年底的成人冠军赛上拿更好的成绩。
1: 本次比赛中，代表衢州出战的3名江山级运动员林奕涵、黄慧茹、詹涵妮奋勇拼搏，获得乙组女子团体组手铜牌，为家乡争得荣誉。这3名小将接触空手道仅1年多，但他们凭借热爱与坚持，全力以赴备战赛事，最终实现突破，成功摘牌。衢州代表队教练杨新宇：
4: 也是对我们这个项目进行了个首次突破吧，未来会继续努力吧，争取为家乡获得更多的荣誉吧。
2: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8月25号，市民政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局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以实战练兵筑牢养老领域消防安全防线。在双塔消防救援站培训点，50名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接受理论培训后，在消防员的指导下进行实操。实训过程中，消防员立足实操要点，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掌握报告火警、操作灭火器、使用消火栓、消防软管、卷盘、佩戴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及组织人员疏散等技能，现场纠正握法、喷射姿势等方面的不规范动作。全体参训人员逐一上场实操，消防员全程跟进指导，确保人人掌握。状元里护理医院工作人员毛荣宗：
5: 这种培训啊，我讲的效果很好，主要是亲手去练过了，到现场的时候啊，我们都用得上这个东西。
2: 本次实训旨在推动养老机构从业人员系统掌握火灾防范知识和实战技能，达到会报告火警、会处置初期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的基本要求。

0: 前市乡镇街道的养老机构根据地区划分，分别安排在双塔消防救援站、鹤新路消防救援站两个培训点参训，确保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全覆盖，不漏一人。针对三家从业人员较多的大型养老机构，市消防救援局将组织开展上门培训。市消防救援局消防员郑辉辉：
1: 在理论和实操培训结束后，我们会开展集中考核，统一发放结业证书，确保全员熟练掌握。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开展常态化培训，进一步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2: 江山台记者戴一成报道。8月26号，江山市慈善总会举行2026年度困难大学新生助学金发放仪式。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绍兴柯桥助学项目市慈善总会助学项目资助的36名受助学生代表参加。发放仪式上，与会领导向受助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并宣读绍兴市柯桥区慈善总会致江山受助学子的寄语书信。受助学生代表黄一安分享了个人求学经历，表达了对社会各界的感恩之情。黄一安：
3: 我觉得大学学一些更多的知识，然后把技能也练得更精益求精，然后这样由进入社会之后就可以回报给社会，当一个踏实肯干在岗位上发光发热的一个人。
2: 据了解，江山市慈善总会今年已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740名，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学段，共安排助学金119.85万元。
0: 江山台记者朱硕雷报道。8月26号，夏日送粮进小区，三方暖心齐出发便民服务活动在火山街道世新社区园中园小区法治广场举行。活动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某剪刀摊位前，居民们拿着用钝的菜刀、剪刀排队等候。口腔义诊台前，医生为居民仔细检查牙齿，并叮嘱日常护理的注意事项。套圈游戏区围满了大人和孩子，套中的玩具、日用品当场就能带回家，现场欢呼声不断。一旁社区还免费供应绿豆汤和银耳羹。活动接近尾声时，社区工作人员特意将绿豆汤和银耳羹打包好，送到辖区奔忙的外卖小哥手中，感谢他们在高温天里的坚守。
2: 本台记者报道，共享中小学学校体育场地、激活全民健身资源是市民关注的民生热点。暑假期间，我市城区中小学体育场地开放情况如何？近日，记者对城区部分学校进行了实地走访。
4: 说我们现在暑假的时候，节假日学校体育设施是可以对公众开放的吗？
5: 这个不太清楚，不知道。
4: 哦，那如果可以开放，会想说带孩子去旁边的学校啊，这种
5: 会吧？
6: 家长带领可以进的
4: 啊，
6: 没家长不能。
7: 这个我不清楚，你得问我儿子。
4: 这个政策也不知道，
7: 不懂。
2: 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部分市民，大多数市民表示不知道学校体育场地在节假日向社会开放的政策。早在2015年，衢州市便出台了衢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衢州市公共体育设施和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率先提出推动公办学校体育设施逐步向社会开放。2023年4月，衢州市发文明确，具备条件的中小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应开尽开，全市258所中小学校体育场地实现对外开放。2025年，中小学校体育场地免费开放工程被列入市政府十大民生实施项目。衢州市从258所学校中精选50所进行重点提升改造，安装智慧门禁系统，推行一校一策精细化管理。江山市城东实验学校、城北小学、文溪学校、实验小学、城南小学、虎山小学、经济开发区小学、鹤村一小等8所学校入选该工程。
4: 下来打球的人多不多啊？
2: 在城北小学，记者在校门口完成姓名、身份证号和电话号码的纸质登记后，顺利进入校园田径场。但在进入体育馆时遭到阻拦，被告知外人不能进入体育馆。根据2025年衢州发布微信公众号公布的衢州市中小学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清单，50所列入民生实施学校，城北小学开放场所明确包括

0: 田径场和体育馆。此外，入选民生实试的50所学校均统一安装了智慧门禁系统，市民只需在这里办 APP 中搜索进入学在衢州平台预约学校体育场馆，但在实地走访时进入校园使用的依然是手写登记，智慧门禁系统形同虚设。
1: 5点就要走了。
0: 在文溪学校，记者同样以手写登记个人信息的方式进入校园，此时已是当天下午4点多钟，门卫提醒必须在下午5点前离校。记者追问原因，门卫表示此为学校规定，但根据公布的开放清单，文溪学校节假日开放时间明确为早上8点到晚上7点。实验小学和城东实验学校因校园改造，暑假期间暂停对外开放。城东实验学校校门口摆设告示牌，说明田径场和体育馆均暂停开放。此外，记者还走访了部分未列入开放清单的城区学校，在江山二中完成纸质信息登记后被允许进入，但门卫同样提醒校园晚间不对外开放，要求尽早离校。中山小学也因校园改造暂停对外开放。登记入校仍停留在手写阶段，开放时段不合理，信息公开不及时，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旨在打通全民健身最后一公里，但在实施过程中部分学校仍存在被动开放心态。开放不能止于名单公示，更要走出被动应付一关了之的保守思维，期待各学校持续完善配套保障，落实设施运维、安全责任等各项措施，让沉睡的校园体育资源真正释放活力，惠及更多市民。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

0: 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3: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2: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4: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2: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5: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3: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2: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3: 救命，
2: 静静等待救援。
3: 救命！
1: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6: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207。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